0: 条延伸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It's o'clock AM。
2: 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3: 营口市坝隘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隘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
2: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在小小的空间里也能有大大的环保作为。离开房间时记得关灯，出行优选公共交通，购物自备环保袋，这些看似简单的行动都是在为节能减排助力。每一次节能都是在守护我们的地球，每一次减排都是在创造美好的未来。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元带500元，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好机会。
6: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隘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隘圈。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贵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坝隘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9。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小区停车场甚至马路边，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长期停放不挪窝的破旧车辆，俗称僵尸车。这些车或因濒临报废、年检没通过等原因被车主抛弃。其实对于不开的车子放置不管、随便卖掉、停在路边等，都是错误示范。那么车辆在报废后不去车管所注销，会有什么结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报废汽车是指达到国家报废标准，或者虽然未达到国家报废标准，但发动机或者底盘严重损坏，经检验不符合国家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或者不符合国家机动车污染物排放标准的机动车。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汽车购买率逐渐攀升，机动车更新淘汰也已成为常态。因各种原因导致机动车长期无人使用，挤占公共资源的遗弃机动车明显增加。这些长期不移动、无人使用甚至无人认领的僵尸车，车况极差，残值很低，发生故障率较大，几乎没有继续使用的价值，按照规定应该通过车辆报废程序报废。

根据规定，已注册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强制报废：第一，达到规定使用年限的；家用五座位轿车以及七座位的 SUV， 非营运的小微型汽车没有使用年限，在正常行驶里程达到60万公里的，国家将引导报废；超过15年以后，每年必须检验2次，检验不通过的强制报废。出租车使用年限是8年，中型出租车使用年限是10年，载货汽车、半挂牵引车使用年限是15年，微型载货汽车使用年限是12年。第二，经修理和调整仍不符合机动车安全技术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第三，经修理和调整或者采用控制技术后，向大气排放污染物或者噪声，仍不符合国家标准，对在用车有关要求的；第四，在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也就是说尾气排放不合格，车子就要报废。3个检验周期，也就是1年半时间，年检未通过的，车子也会被默认为报废车辆。

机动车在该报废的时候如果不及时注销报废，将会造成以下后果：车辆状态改成强制注销，并公告该车停止使用。强制注销状态并不代表车辆已经注销，只是表示车辆已经达到了报废标准，应当注销。如果别人继续驾驶或者车辆出了交通事故，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如果车牌照被人冒用，还要追究原登记车主责任，同时拿不到以旧换新的车补。由于以前的牌照不能继续使用，以后新车也不能登记报废车车主的户名。有多次交通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报废、逾期未检验的重点车辆车主，交警部门将锁定重点车辆车主及驾驶人档案信息。对于被查扣后经公告三个月未处理的机动车辆，将做强制报废，或达到强制报废的车辆将失去车辆指标。

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车辆不能再上路，因为有较大事故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驾驶出售报废车辆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警将收缴该车辆并强制报废。同时，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的驾驶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出售报废车辆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报废。

晨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报废的汽车都去了哪儿呢？现在的汽车回收企业是不具备销售资质的，也就是说只能拆解不能销售。报废车在拆解时会把汽车身上的几大总成的功能破坏，预防了报废车身上的零件再次进入市场的隐患，其他的车身部件就只能当作废铁进行回收再利用。拆解后的报废车车身会被用于炼钢，然后用于各种建筑设施上。除了车身以外，报废车数量最大的就是汽车轮胎了。全世界每年废弃的轮胎数量达到了4亿多条。目前处理这些废旧轮胎的方法是将这些轮胎加工成再生胶，应用于各种塑胶跑道和防滑垫，甚至现在很多高速公路的路面也是用报废轮胎生产的胶改性沥青路面。汽车报废后的用途还是很多的，只不过它们是以另一种形式在发挥着自己的作用而已。

一旦达到了报废标准，一定不要再继续行驶。私自将报废车以及零部件出售也是不允许的，如果发生事故也会与车主有着脱不掉的关系。所以提醒各位，尽管车辆报废手续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但与车主的驾驶安全、城市的环境治安以及后续将要产生的问题相比较起来，会省下不少事，尽早前去申请报废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3: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营口市灞一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一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发生火灾时，报警的方法有几种：一、大声呼喊，以召集人员前来救火；二、若有手动报警设施，应立刻敲碎玻璃，按动按钮进行报警；三、迅速利用电话进行报警；四、若与消防队相距不远，应立即派人前去报警；五、农村可使用乡村特有报警信号进行报警，如敲钟等。
4: 绿色低碳生活，从我做起，共建美好家园。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4: 福利来了，千禧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都无限量供应，真虾真肉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地，别犹豫，带上家人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6: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灞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3: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灞一圈。
6: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3: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灞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月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的收听。我们为大家读到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从今天开始我们来共同聆听第五章的内容，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才认识到所有的痛苦和情感的折磨都只是提醒我活着不要违背自己的本心。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真实。当我真正的开始爱自己，我才懂得把自己的愿望强加于他人是多么的无理。就算我知道时机并不成熟，那人还没有做好准备，就算那个人就是我自己，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尊重。当我开始爱自己，我不再渴望不同的人生。我知道任何发生在我身边的事情都是对我成长的邀请，如今我称之为成熟。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才明白我其实一直都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方，发生的一切都恰如其分，由此我得以平静。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自信。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我不再牺牲自己的自由时间，不再去勾画什么宏伟的明天。今天我只有做有趣和快乐的事，做自己热爱让自己欢喜的事，用我的方式我的韵律。今天我明白了，这叫做单纯。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开始远离一切不健康的东西，无论是眼神和人物还是事情和环境，我远离一切让我远离本真的东西。从前我把这叫做追求健康的自私自利，但今天我明白了，这叫自爱。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不再总想着要永远正确不犯错误，我今天明白了，这叫谦逊。当我开始真正爱上了自己，我不再继续的沉溺于过去，也不再为明天而忧虑。现在我只活在一切正在发生的当下，今天我活在此时此地，如此日复一日，这就叫完美。当我开始真正爱自己，我明白我的思虑让我变得贫乏和病态。当我唤起了心灵的力量，理智就变成了一个重要的伙伴。这种组合呢，我称之为新的智慧。我无需再害怕自己和他人的分歧、矛盾和问题，因为即使星星有时也会碰到在一起，形成新的世界。今天我明白了，这就是生命。卓别林，当我真正开始爱自己。

个世界上，有的人始终活在幻想当中哦。有人说你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我想叫醒的这位仁兄叫做周碧，他是我认识的导师当中天赋极高的一位。导师班我们已经办了5期哦，从导师毕业班并开始活跃在全国培训界的导师至少有300多位，但像周碧这样有才华的只有一个。不单人长得帅，而且能歌善舞，还弹得一手好吉他，加上他天生的好嗓音，这样的天赋在娱乐圈发展都绰绰有余了，更别说做一名导师。但关于他的信息呢，总是分裂的。从他的朋友圈看，幸福满满，成就满满，不是在千人的会场演讲，就是被粉丝簇拥着要签名。每次和我见面的时候，或者是通话的时候，也都是好消息不断，不是跟某跨国集团签约，就是又创立了新的商业模式。有一次他跟我说，像我这样做培训太笨了，太累了，也挣不了几个钱儿。他整合培训及其他的产业成立集团，目前呢已经在美国上市了，问我要不要入点股。而与此同时呢，刚刚与他分开的老搭档却告诉我，他不务正业，公司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工资了。前段时间呢，他打电话给我说，他又开创了一种新的培训模式了，网上会员已经近100万人，邀请我去做一场千人的课堂，帮我创造一个培训人数的新的记录。我真的是信以为真了，安排好时间，坐等那辉煌一刻的到来。可随着时间的临近，他老婆却告诉我，他的公司陷入到困境，他对我所说的辉煌全是编出来的，而且我的课程呢因为招生不足取消了。不是已经有近100万收费会员了吗？怎么又陷入到困境呢？我想不通啊，我忍不住就打电话给了周碧。结果呢，从他那里啊，我听到的永远都是好消息。他依然豪气万丈地跟我说，课程取消并不是因为招生不足，而是他最近实在太忙了，分身不开，让我再给他点时间，他一定会为我创造一个历史记录。可是啊，我认识他已经7年了，天赋远不如他的同行，都已经成为心理教育界的一些名师了，只有他还活在他的幻觉当中。周碧的故事大家是不是感觉似曾相识呢？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不少像周碧这样的人，在你面前总是光鲜亮丽，像个成功人士，他们看不起你正在做的小事儿，在他们面前呢，就算你的自我价值感还算高，也免不了会有几分自卑，因为他跟你说的都是让你望尘莫及的大事儿。可是啊，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发现做小事的你呢一直在进步呀，而满口大事的他们却依然跟10年前一样，豪气万丈地跟你说着他那伟大的事业，只是事业的名称换了一个又一个跟时代相符的标签，而你不知道的或许还有他那不断增加的债务。

知道吗？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为什么有些天赋极高的天之骄子，在事业上却干不过一个天赋平平的普通人呢？这要从说谎这种人类的天性说起了。说谎其实是人类的本能，从动物的伪装本能发展而来。为了生存啊，远古的人类在森林里生活呀，必须把自己伪装起来呀，以躲避凶猛的野兽的袭击。当人类发展了语言之后，伪装的形式就从身体的动作进化到语言了，通过语言来伪装自己，也就是说谎。说谎本身没有错，因为它是人类求生存发展出来的一种功能。这种功能呢，在危险的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可是如果我们滥用这种求生本能的话，那就很危险了。心理学原理显示，行为必须呢放在环境范畴上才会有意义。同一个行为呢，在不同环境的范畴中会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以伪装这种行为为例吧，在求生存的状态下，伪装呢是一种救命的行为。可是呢，在和平年代，时时刻刻伪装自己要付出代价的。你可能呢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耗尽力量，要么一事无成，要么疲于奔命。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任何一种行为都会消耗能量的。一般行为会结束，当行为结束的时候，能量就会得到及时的回补。比如跑步，它会消耗我们大量的能量，但人总不会一直处在奔跑的状态吧？就算你是职业跑手，也要休息的。可是说谎这种行为，它会让你永远无法休息。我们知道啊，一个谎言需要用数个谎言来掩饰，对吧？而数个谎言呢，又需要更多的谎言来掩饰。如此一来，谎言永无终点。虽然看起来说谎并不费力，可谎言一个接一个的运作的时候，请问你有多少精力经得起它无止境的消耗呢？那如何才能做到不说谎，或者尽量少说谎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说谎行为背后的原理吧。其实呢，说谎有两种，一种呢是对别人说谎，这我们都理解；一种呢是对自己说谎。对于前者呢，不难处理啊，因为他知道自己在说谎哈，只要保持觉察就够了。当你觉察到说谎是一种消耗能量的行为的时候，你聪明的大脑自然会停止说谎的。没有人笨到明知某种行为会伤害到自己还继续为之吧。比较麻烦的是骗自己。当一个人在骗自己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在说谎。这种不容易觉察的说谎叫做合理化。心理学研究发现说啊，大多数人们在潜意识里觉得自己的行为都是正确的。当人们一旦认定了某件事儿，或者呢设定了某个目标之后，可能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原来的目标呢就算已经变得很荒唐了，但是为了证明自己是对的，他总会找某些理由为自己开脱，把事情合理化并让人接受，使自己心理上得到安慰，而看不到真正的事实。其实啊，合理化是心理防御机制的一种，在无意识当中，人们会搜集证据为自己的行为做出合理的解释，以掩饰自己的过失，减少焦虑带来的痛苦，维护自尊免受伤害。

合理化通过以下三种模式啊。第一种呢叫酸葡萄式，此机制呢是衍生自这个寓言故事当中

独立来说呢，吃不到葡萄是酸的，人类也一样，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因自身能力不足而无法获得的时候，那就会加之贬损和打击哈。这种合理化的模式叫做酸葡萄式。第二种呢叫甜柠檬式。狐狸呢因为吃不到葡萄啦，走到柠檬树旁边，肚子饿了就摘下柠檬充饥哦，边吃边说，嗯，柠檬是甜的，其实啊柠檬酸涩无比。有时候人们也会像这只狐狸一样，当我们无法得到更好东西的时候，就会发展出另一种防卫的机制，企图说服自己和别人，自己所做的事情或拥有的就是最佳的选择，努力去强调事情美好的一面，以减少内心的失望和痛苦。这种防御机制会阻碍我们追求生活的进步的。第三啊，就是推卸责任式。这种的防卫机制呢，是指将个人的缺点和失败的责任推给其他人或环境，而让自己的心灵保持平静。

上三种合理化模式其实呢都是在说谎，只是呢这个说谎并不是欺骗别人，而是欺骗自己。欺骗别人容易察觉和改变的，你要知道欺骗自己隐藏得更深，对自己的伤害更大，所以骗谁都不要骗自己。不管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我们都在消耗自己的能量。只有当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说谎的行为，并且坦然地去承认它，这种消耗你生命能量的伪装才会停止。从当下这一刻开始吧，不再为说谎而耗费精力，你就可以把宝贵的精力用在自己感兴趣的事情上。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鸿雁阅读，每天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欢迎您准时收听啊。今天我们阅读的内容就到这啦，我是鸿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名字叫做一想到你呀，把这首歌送给大家，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1: 接下来我们要颁发今晚的巅峰名人堂奖项，让我们掌声有请 Bridge， 恭喜 Bridge！ 站在这个舞台上，此时此刻，你最想感谢的是什么？
2: OK， 上头皮。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点半以及下午4点半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服务类栏目《长虹说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新颖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在今天节目的开始，让我们共同步入车闻天下，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

声天下，共同来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聚焦一下深陷舆论漩涡当中的尊界 V800。日前受到尊界 V800 制动测试相关舆情的冲击，江淮汽车连续两天出现了股票的跌停。事发第一天，股票依次跌停，当天股票报收于每股22.25元，跌幅达到9.99%。

而在前一天的江淮汽车收盘价格为24.72元，跌幅达到10.01%。可以说呢，孙杰的一脚刹车也踩断了江淮的豪车梦。谁没有料到一台定价百万级别的所谓高端的豪华级 MPV 核心安全短板竟然会暴露在最为基础的刹车踏板上。三辆车同一个位置，断口形态几乎一致。就在10月8号，节后开工的第一天，懂车帝发布了关于尊界 V800 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测评视频。视频一经上架就直接冲上热搜，随即江淮汽车股价瞬间跌停。在当天晚间，尊界汽车懂车帝均对该事件进行了回应。懂车帝方面表示，该测试视频当中的百公里刹车实验并非是极端工况，很多人在高速场景之下都会遇到，是汽车实测最为基础的科目之一。本次节目当中出现的相关车型制动踏板支架断裂尚属首次出现，且连续3次实验都在同一个位置出现相似的断裂现象，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另外呢，尊界汽车也发布了官方回应，强调制动系统按照高于国标要求开发的同时，承诺进一步优化这一部件，并给用户免费升级。从回应的声明来看呢，尊界汽车称之为非标准的极端测试。

情况，但这并未对测试数据的可靠性进行任何说明，更像是一种推诿的召回。11月9号，事发第二天，事件仍在继续发酵。开盘之后，江淮汽车再度跌停，最终呢，股价是报收于每股22.25元，跌幅达到了9.99%。尊界刹车踏板安全疑虑引发的争议也愈演愈烈。但是令人感觉到蹊跷的是，疑似有华为的公关团队进行介入，目前懂车帝实测的视频在部分平台已经无法正常播放。此次争议的核心主角是尊界 V800， 这是华为和江淮汽车联合打造的尊界品牌旗舰大型增程式 MPV， 也是华为五界矩阵当中定位最为高端的 MPV 车型，官方售价区间为76.6万到101.6万元之间。这款车型呢，也被华为方面寄予厚望。余承东曾经公开将其定义为跨代领先、全面领先的旗舰车型，更是直言其为全世界最顶级的 MPV。就在国庆节假期的期间，余承东还亲自完成了一次交车，将一台鸿蒙智行尊界 V800 交付给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振环。然而高端圈层的品牌声量尚未落地，致命的安全争议便接踵而至，这也让这款百万级豪车的口碑瞬间发生了巨幅的反转。根据懂车帝实测的内容，测试团队对于三台不同批次的全新尊界 V800 开展每小时100公里至静止的紧急制动测试，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三台车辆无一幸免，均出现了刹车踏板支架断裂的问题，而且断裂的位置高度重合，断口形态也保持一致。其中第三台测试车辆仅经过两次全力制动便发生断裂，断裂时踏板峰值的力度仅为1612牛，而国标要求制动踏板承受要达到2000牛以上的载荷，并保持5秒钟不失效。但从数据上来看，测试力度远远没有超过所谓的国标上限。但具有对比性的是，同期参与测试的智界、保时捷、理想等多款车型，在踏板力均超过1600牛的工况下，连续完成6次全力制动，踏板及支架均保持完好无损。懂车帝方面呢，还引用了保时捷的设计规格，在强达3000牛的超强负荷下，仍然没有出现断裂或裂纹。事件发生了巨大的发酵，各方的观点也激烈交锋。制动系统厂家伯特利的董事长袁永斌表示，普通驾驶员无法单纯依靠正向踩踏把踏板踩断，视频里的损坏是测试员侧向发力别断了踏板导致，属于超出规范的滥用工况。而中国汽车工程学会汽车先进动力系统分会副秘书长邱进草则表达了相反的意见，他认为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当面对突发异常时不知如何处理的时候，永远是先把稳方向然后刹车减速，不应当建议公众踩刹车必须要力道适中，要找准角度，紧急情况下也要控制好力度等不合适的内容。事件引发网络热议之后，部分网友表示，正常情况下刹车确实不会用这么大的力度，连续多次全力重刹以及发力点非正向本身可能会不符合国标的工况，但更多的网友认为，无论如何断了就是断了，高速驾驶出现紧急情况踩刹车的时候，多数人都会存在应激反应，把刹车一脚踩到底，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发生刹车被踩爆的情况，安全冗余设计是基础的基准。价格高达近百万，主打所谓的豪华智能和安全的尊界，曾经在宣发当中也多次强调远高于国标，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遥遥领先。

GB21670-2025 以及 GB7258-2266 高于行业标准 QCT788-2018 的要求完成全流程开发与验证。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在用户实际的使用场景中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尊界汽车方面还表示，用户安全永远是第一优先级，即便是非标准的极端测试工况，尊界汽车仍然希望为用户提供更高的安全冗余。尊界汽车将进一步优化该部件的设计，并已为交付的用户提供免费的升级选择。我们要注意其中的关键词，尊界选择的是所谓的为用户升级，而不是车辆召回。同时尊界官方还透露，将会对相关部件的设计验证、试验边界和生产质量管理开展系统性修复与补强，持续完善尊界汽车的安全体系。那么尊界呢，是江淮汽车实现自身高端化突围的核心载体。尊界 S800 在2025年上市初期曾经实现了销量的稳步爬升，一度让江淮看到了高端突围的曙光，但进入2026年之后呢，销量快速回落，月销长期徘徊在千辆以下，高端车型常态化走量能力显然的不足。在今年9月份，尊界 V800、V680 两款全新旗舰级车型正式的规模化交付，本是品牌提振销量、重塑口碑的关键契机，却恰逢刹车安全争议的爆发，新车市场前景充满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另外，在今年上半年，江淮汽车营收规模达到221.3亿元，同比提升了14.31%，规模净利润录得7.49亿元的亏损，较去年同期亏损减少3.09%，扣非后净利润亏损达到9.9亿元，亏损同比增加了8.22%，这也反映出在剔除各类非经常性亏损增益之后，江淮主业的亏损呢还在持续的扩大。现金流的压力呢，对于江淮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上半年经营活动现金流净增额为-52.88亿元，较去年同期净流出扩大了21.4亿元，同比大幅下滑了68.03%，连续两期中报出现了经营性的现金大幅失血。高端化研发、产线升级、品牌营销的持续投入也在持续消耗资金，而高端车型销量不及预期，经营乏力让江淮的转型错融空间被持续大幅压缩。对于百万级的豪华车型而言，对零部件的结构强度、装配公差、可靠性的容错空间可以说是小之又小，一旦出现结构性的品控问题，对豪华品牌的口碑打击会被加倍的放大。而完全依托华为所提供的所谓豪华标签的江淮，显然并不具备独立支撑起百万车型豪华底蕴的能力。本次事件的争议点是部分由同一个供货商供货、使用相同材料的车型，仅尊界车型出现了支架断裂。那么事件根源究竟是属于设计的缺陷，还是零部件质量的问题，依然是有待厘清。懂车帝在10月8号发布的拆解信息当中显示，断裂部位为行业广泛使用的 PP 加 GF40 波纤增强塑料踏板支架，尊界 V800 踏板支架转轴受力区域仅设置为单层的立板作为支撑。而与之对比的是，同款的供应商、同材质的问界和智界车型，该受力点则布置了2至3层的加强立板。尽管尊界方面表示，自首批车辆交付以来，用户的实际使用场景当中并未发生制动踏板支架底座断裂的故障，但百万级豪车的安全底线不仅应当以无用户故障为标准，更应当具备超出日常场景的冗余防护能力。在品牌向上突围的故事当中，尊界 V800 的安全争议让市场重新审视了华为和江淮的高端制造硬实力以及工程短板的体系。新品交付不及预期，主力车型销量持续低迷，主营业务也在持续的亏损，现金流持续承压，产品安全口碑不断受挫，压力层层叠加之下，
江淮汽车能否度过重重难关？鸿蒙智行又将走向何方？张红呢，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也将会持续的带各位关注。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虹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用车宝典，继续带您来了解在国庆长途归来之后爱车一定要注意做哪些检查呢。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用车宝典当中，长虹继续的带大家来了解国庆长途归来之后爱车一定要做哪些检查呢？在上一期节目里呢，我们为大家介绍了轮胎和蓄电池的检查，今天呢首先来说一下油液。油液呢也是爱车的生命之水，长途爬高坡高转速，堵车怠速，开空调，机油冷却液等长期的处于高温的工况当中，油液损耗会进一步的加剧。那么对于燃油车型来说呢，机油一定要及时的查看一下机油的尺寸的液位，低于刻度的下限要及时补充通行号的机油，而机油如果发黑则需要结合保养周期来进行及时的更换。另外呢，冷却液是燃油车和电动车都会使用到的，务必要保证冷车之前

前来检查液位，同时呢，液位低于 MIN， 也就是最低刻度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对应规格的冷却液。再有呢，就是玻璃水，高速上所打在车里表面的虫胶、灰尘消耗量都会很大，返程呢需要直接加满来保障挡风玻璃的清洁程度。再有呢，就是刹车油，刹车油呢虽然不需要及时的快速的更换，但是呢，如果发现刹车油的油液颜色发黑混浊，一定需要到店内进行检查其中的含水量，如果出现刹车油超标的问题，还是要进行立即的更换的。

0: champion。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YQ96565， 画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3: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人更美。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在日常生活中，一个微笑，一声问候，都能传递温暖和善意。让我们用微笑服务，用文明礼仪，营造和谐美好的社会环境。
4: 海洋是地球的蓝色心脏，孕育着无数的生命。然而，如今它却在遭受伤害。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必须行动起来，清理海滩，减。

0: 少污染，每一份努力都在为海洋的明天助力。守护海洋，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2: 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4: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0: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4: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昌红。
0: 藏匿于万隆生活中心四楼的宝藏影城紫玉影城，宽敞座椅，沉浸式剧目，躺奢躺卧观影，日常低价看院线大片，节日专属福利不间断，亲子约会，闺蜜小聚，一人独处观影都适配，光影落满荧幕，闲暇时光就交给电影吧。
1: 继续关注福利来袭，谦虚自助火锅重磅来袭，仅需49元，用餐不限时，主打真材实料，新鲜鲜肉、肥美大虾全部都无限量供应，真肉真虾放心吃，菜品丰富，口味地道，花小钱吃到爽，聚餐解馋首选之地，别犹豫，带上家人和朋友一起来吃到过瘾。
0: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新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0417-0017。
1: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万隆京东奥�莱超值福利来袭，卡帕童鞋149元任选两双，全场450带500，正品好货，性价比拉满，实惠又划算，赶快来门店挑选，别错过捡漏的好机会。
0: 最后我们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他的服务而来，有人为他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于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0: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1: 12 o'clock, moon time。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话语圈综合广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营口市鲅鱼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鲅鱼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5: 车让人，让出文明；人让车，让出安全；车让车，让出秩序；人让人，让出和谐。文明交通从我做起，道路畅通，你我参与。一滴雨露挽救一个生命，一片蓝天拯救一个地球，打造一方净土，同享一片蓝天，让环保扎根现在，用绿色昭示未来。
3: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6: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7: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11: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11: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1: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1: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2: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3: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14: 比赛开始，各表舞吧。
13: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3: 鲅鱼圈二次元集合，
7: 家门口的重磅漫展来了，9月25日9:30至17:00，万隆生活中心天街3楼营口云梦动漫嘉年华正式开启，多位人气嘉宾重磅空降，线下近距离互动贴贴，所有二次元同好 coser 快来集结，9月25日锁定万隆生活中心，奔赴这场霸一圈专属的动漫狂欢盛宴。
1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在小区停车场甚至马路边，我们经常会见到一些长期停放不挪窝的破旧车辆，俗称僵尸车。这些车或因濒临报废、年检没通过等原因被车主抛弃。其实对于不开的车子放置不管，随便卖掉，停在路边等，都是错误示范。那么车辆在报废后不去车管所注销，会有什么结果呢？在今天的节目里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追究原登记车主责任，同时拿不到以旧换新的车补。由于以前的牌照不能继续使用，以后新车也不能登记报废车车主的户名。有多次交通违法未处理、逾期未报废、逾期未检验的重点车辆车主，交警部门将锁定重点车辆车主及驾驶人档案信息。对于被查扣后经公告3个月未处理的机动车辆，将做强制报废，或达到强制报废的车辆将失去车辆指标。

达到强制报废标准的车辆不能再上路，因为有较大事故安全隐患。交警部门对驾驶出售报废车辆的行为予以严厉打击，驾驶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交警将收缴该车辆并强制报废。同时，驾驶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路的驾驶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对于出售报废车辆的，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金。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报废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一旦达到了报废标准，一定不要再继续行驶。私自将报废车以及零部件出售也是不允许的，如果发生事故也会与车主有着脱不掉的关系。所以提醒各位，尽管车辆报废手续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但与车主的驾驶安全、城市的环境治安以及后续将要产生的问题相比较起来，会省下不少事。尽早前去申请报废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3: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2: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3: 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6: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希望。预防艾滋病，你我同参与。在万隆生活中心藏着这样一锅沸腾的烟火气，有人为它的服务而来，有人为它的品质留下，而万隆恰好懂这种对品质的坚持，所以有品味的人选择海底捞，有远见的品牌选择万隆生活中心。海底捞万隆店，品质相聚，只等你来。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7: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可以让我们有经济来源，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但是有些人心中始终有梦想，如何在保留工作的同时还能去追逐梦想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平衡工作和梦想。我们在工作的同时，总会要结合一个有意义、好玩、有满足感的生活，从而面对挣扎。我们许多人会发现，到伟大的梦想和职业上的现实是自相矛盾的。不论我们多么想创业、写小说、发专辑或者是演戏，我们还是被捆绑在椅子上，被迫看数据，被我们穷途末路的日常工作所淹没着。普通的智慧是，你要辞掉工作，破釜沉舟，从你只能忍受的职位转到你会喜爱的工作。只可惜按照这种智慧，反而造成太多人走向财务上的困难，志向受挫，梦想无法完成。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这个方法用不着辞掉工作也能够追逐梦想，不要做辞职高手。琼·阿卡夫著作的书《辞职高手》当中有许多富有智慧的理念，解释为什么保持日常工作是达成梦想较好的途径。我们就来听听阿卡夫列下的几个原因。当你有了一份能满足你的财务需求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自由，让你可以去追逐那些会让你更接近梦想的事情。如果你把工作辞掉了，你可能需要接受一些让你赚钱却又将你从轨道拉开的事物。当你有了一份你能限制掌控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时间真正计划你的策略，建立关系，趁着你还有收入的时候打好基础。当你有了一份不完全是你的梦想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意志，让你有推动力使梦想推进。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在工作当中寻找创意自由的话题了。此时呢，有些人可能会想， 听起来好棒，但我的工作很费力，耗尽了我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是的，我明白，要追逐梦想，同时又要冰箱里有食物、有电，让食物保冷，真是不容易。另一方面，许多杰出人物，包括一些简直是天才的人，都这么做到了。比如达斯汀·霍夫曼，一开始就想当古典钢琴家，他20岁初期就开始演戏，但这不足以支付他的生活费。他在1967年在电影扮演毕业生里的突出电影角色之前，曾经任职戏剧演员，同时呢也曾经兼职适应生、临时打字员、百货公司的玩具示范员。他也曾经兼职纽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助手，当时的其中一个职责就是在病人接受电休克治疗的时候将他们按住。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他出版了广受好评的《自动演奏钢琴》的5年之后，曾经在科德角创立和经营了一家萨博汽车经销商，但是生意彻底失败了。冯内古特曾经调侃道：我相信我那么久之前作为经销商的失败解释了这个深之谜，就是瑞典人为什么从来没有颁诺贝尔文学奖给我。冯内古特在汽车商务上遇到麻烦之前，也曾经担任新闻记者以及通用电器的公关。当然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了。接下来要说的是保住日常工作，不必抹灭梦想。怎样才能够不用抹灭梦想，又能够继续自己的日常工作呢？从你的梦想的角度对待你的日常工作。日常工作，尤其是企业工作，有着吸血鬼的坏名声，因为它无情无面，会吸干你的生存的意志，更别说是梦想了。实际上，工作是经验的一个丰富的来源，你会遇到有趣的人，当然有时也会遇到令你抓狂的人。你要处理困难的问题，当然有时候也会处理一些在理想中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你会学到有用的技巧，这些事情可能会为你的艺术提供灵感，或者为你的事业提供支撑。你只要转移角度，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你的日常工作。要实际一些，许多日常工作提供的福利会帮助梦想变得更容易实现。显然的，你应该利用赚来的钱投资于你的梦想的发展，但是还有许多方法能让你利用日常工作实际地支持你的志愿。如果你的雇主提供学费补贴或者其他的培训福利，就利用它来增长你的知识、技能以及学历。如果你能够通过雇主获取相关的交流机会，就利用它和志同道合的人联系。如果你享有有薪假期，就偶尔把这个时间花在你的生意上面。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守住日常工作的同时，保持你的理智、你的心。有太多善意的忠告会告诉我们，如果要创造有意义的生活，就要放开日常工作，一头栽进你的梦想。遗憾的是，梦想很少会带来日常工作所有的安全、保障以及稳定。想要安全、保障以及稳定没有错，与此同时要有这些，不需要付出放弃追求并达到梦想的代价。保持你的理智、你的心、你的梦想与渴望是有可能的。我亲眼看到朋友、家人都做到了，我自己也做到了。不要太过黑白分明地相信你必须辞掉你的工作。当你采取精明的做法来追逐梦想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你所爱的事，爱你所做的事情。要实现我们今生应该实现的事，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就比如冯内古特在茫茫黑夜里所写到的，我们就像我们所假装的那样，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假装什么。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张杰的逆战，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寻找梦想的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来，我是雨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就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分享的文章主题是给不了很多钱就给很多爱。慧姐问我，你觉得有没有无关物质的爱情？我回了句，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问题？难不成慧姐开始谈恋爱了？慧姐笑着说，哪里有，我只是突然想起了北京爱情故事当中的一句话，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人没有了氧气，无法生存。我觉得吧，任何事情都不能百分之百不存在的，就像铁树也会开花的，同样爱情里也一定有一些无关物质的爱情。慧姐望着我摇了摇头，你的回答让我想起了办公室的畅姐，她以前总是信誓旦旦地说，谁说爱情一定需要物质，老娘才不相信呢。畅姐的前男友满足了所有女孩心中对另一半的要求，除了物质上的。畅姐和男友交往的第六天，她带我们这群姐妹一起去大排档胡吃海喝了一餐。餐桌上我们笑着问畅姐，看来在男友的滋润下日子过得有点潇洒。畅姐听了之后笑着说，哪有啊，我还不是像往常一样，就是平淡的日子多了一个可以一起聊天的人。哟，以前那个霸气侧漏的大姐大居然会害羞，看来有了男朋友之后啊就是不一样了，我们的同事调侃道。那天晚餐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往常一样，只是朋友圈里多了畅姐的日常虐狗图。有一种错觉是我们觉得你们一定会幸福的，一直走向婚姻的殿堂，可你们却在中途分道扬镳。那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突然畅姐来了个电话，小慧，我分手了，现在可不可以过来陪我说会儿话？电话那头掺杂着畅姐哭泣的声音。听完之后我呆呆地坐在床上，因为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对天天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的情侣是怎么就这样没有任何提示的分手了呢。等我见到畅姐的时候，一身酒气，头发凌乱了，泪水花了脸上的妆，眼睛红红的，桌前空空的酒瓶告诉我畅姐已经喝了多少酒精。那个胆小鬼说什么他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说什么他的工资只够还他的房贷，无法给我买一件碎花裙子，无法带我去高档餐厅享受浪漫，无法带我去旅行，鬼他妈需要他给我这些，老娘只需要你对我好就行了。刚坐下，畅姐就没完没了地向我说道，畅姐不要伤心了，可能他不想让你陪他一起受苦，也许他选择离去只是不想每天承受着内心的愧疚与压抑。哎，没事的啊，你不是还有我们这群姐妹吗，你长得这么好看，一定会遇到一个更爱你的人。我安慰着怀里的畅姐说道。畅姐听了沉默了许久，来一起喝酒，然后傻傻地举着酒杯在那里笑着。分手后的慧姐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往事当中恢复过来，后来她删除了朋友圈里关于她的所有动态，再也没有和我们谈起那个她心中的胆小鬼。每当我们谈起爱情的时候，她总是在旁边插上一句，不要找穷鬼，姐们儿，记住这句话。爱情这个世界，没有经历过的我无法去感受它的美丽与危险。我只知道畅姐的爱情一点都不好，我只知道无关物质的爱情只能出现在童话世界里。慧姐在一旁嘀咕着，我望着一旁的慧姐说道，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可这个世界里真的存在这样的爱情，至少我遇见了，至少我见证了我的一个好朋友
在他最没有物质的时候遇见了他现在最亲爱的女朋友。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变成畅姐那样的结局，但他们现在却是甜蜜的。我的朋友 F 君在他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他最理想的也是最想照顾的女孩 L 小姐。遇到他的第一天晚上回来，他很纠结地问了我一个问题：西野，你说我现在一个无业游民，身无分文，有没有资格去谈一场恋爱？谈恋爱你想着钱干啥？不要把每个女孩都想得那么金钱好不好？记住，喜欢一个人即使没钱也要勇敢去追，不是有一句话叫有情喝水也能饱吗？那晚过后的几个礼拜，他带着他的 L 小姐请我们一起去 KTV 唱歌。我现在都还记得他俩一起对唱林俊杰的小酒窝的时候脸上浮现的幸福感。虽然朋友圈里很少出现他们的恩爱动态，但每逢节假日他们也会发出来一些虐虐我们这群单身狗。我现在都还记得圣诞节的那天晚上， L 小姐发了一条动态：即使你现在没有太多的钱，但我很感谢你像个父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注我，谢谢你，我最爱的那个某人，未来我们一起努力。的确，爱情里没钱很难会制造更多的浪漫，可是惊喜总是源于平时小小的事情。你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一句情话，一个问候，都能够让对方高兴好几天。虽少了高档餐厅的优雅，却多了几许烛光晚餐的温馨；虽然少了高山流水的广阔，却也多了那些小桥流水人家的敬意。爱情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那就倾其所有，给他许多许多你的爱。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如果你给不了你爱的人许多许多的钱，那就给他许多许多的爱吧。人们总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无论贫穷富贵，物质永远都是你口中挂念着的话题，可爱情永远不是的，它总是埋在你的心里，有一天当阳光照进心房的时候，它也会开花结果。好了，今天的恋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你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0: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提起作家陈忠实，许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白鹿原》。其实他的散文丝毫不比小说逊色，比如在他的《我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中，这本书中就荟萃了陈忠实的44篇散文。这些文章以融融的爱意和暖意润泽着读者的心田。在本期节目当中，一凡就来为你分享陈忠实的这本散文集。这本散文集可以分为家乡风物、亲情友情、农闲轶事、心路历程、旅行见闻5个部分。书中有陈忠实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也有对文学创作的思考。
1: 移栽或插下新的杨树秧或树枝，期待3年后着下一根船子卖钱。父亲卖船卖柴，供2个儿子念书的举动，无意间传开，竟成为影响范围很宽的事。直到现在，我偶尔遇到一些同里乡党，见面还要感叹几句我父亲当年的这种劳动，甚至说李伯总算没有白卖树卖柴的话。不久农村实行合作化以后，土地归集体，父亲也无树根可刨了。我就是在那一年休了学，初中刚念了1个学期。不过我那时并不以为休学有多么严重，不过晚一年毕业而已。比起班上有些结婚和得了儿女的同学，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是解放后才获得念书机会的乡村学生的真实情况。结婚和生孩子做父母的初一学生，每个班都有几个，不足为奇。我在每个夏天

0: 的周日从学校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椿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秧长得很好，新发出的嫩枝竟然比原来的杆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某一个周六下午，我回家走到门口，一眼望见椿树苗新冒出的嫩枝折断了头，不禁一惊，有一种心疼的惋惜，猜想是被谁撞折了，或被哪个孩子掐折了。晚上父亲收工回来吃晚饭时，说是一个七八岁的骚娃用弹弓折断的。父亲说，娃嘛，就是个骚娃喽，用弹弓耍力瞄准力，也不好说他啥。后来就在断折处从东西两边发出两只新芽来，渐渐长起来。我曾建议父亲，小树不该过早分叉，应该去掉一只，留下一只才能长高长直。父亲说，先不急，都让长着，万一哪个骚娃再折掉一只，还有一只。父亲给骚娃们留下了再破坏的余地，我就不仅仅是听从了，还有某点感动。再说这椿树秧子刚冒出来便遭蓝头折断的打击，似乎憋了气，硬是非要长出一番模样来。从侧旁发出的两根新芽更见茁壮，眼见着拔高，竞相比赛一般生机勃勃。父亲怕那细杆负载不起茂盛的叶子，一旦刮风就可能折断，便给树干捆绑一根立杆，帮扶着它生力不倒不折，这椿树便站立住了。无意间几年过去，我高考名落孙山，回乡当了民办教师，为生活为前程多所波折，似乎也不太在意它了。这椿树已长得小碗粗了，小碗粗的椿树已经在天空展开枝杈和伞状的树冠，却仍然是两根分枝，父亲竟没有除掉任何一根。他说越长越不忍心砍那多余的一根分枝了，就任其自由生长。这椿树得了父亲的宽容和心软，双枝分叉的形态就保持下来，直到现在都合抱不拢的大树依然是对称平衡的双枝撑立在天空，成为一道风景，甚至成为一种标志。有找我的人向村人问路，最明了的回答就是门口场廊有一棵双叉椿树。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息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嗅及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
1: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陈忠实的一篇散文《父亲的树》节选，感谢陈颂荣生的演播。这篇散文情感真挚，意蕴丰富，文章讲述了一个平凡的父亲，和千千万万的父亲一样，既勤劳又善良淳朴。文章选取父亲种树这一生活中的平凡小事，在平凡小事的叙述中传达出一种更深沉的人文关怀。文章语言看似平实，实则富有表现力，在淡淡的叙述中表达深沉的爱。那么时间的关系，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就要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我是一凡，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事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加一道关阀，多一份安心。燃气使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3: 可别呀、啊，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2: 老师，小鸟为什么不唱歌了呀？
5: 因为树变少了，它们没地方安家了。
2: 那我们种好多好多的树，让小鸟回来。
5: 嗯，每棵树都是一个家，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和他们的明天。别让孩子只能在故事里听小鸟唱歌。
3: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坝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6: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坝一圈。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6: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坝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聚少。

0: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李太太完全同情于方敦，可是她没好主意，而且没把事情的内容听清楚。她很恨小赵，并不因为这件事儿，她也恨吴太极，放着好好的方敦不要，单要小妖精，不要脸。老李把事儿里的勾套圈全看清楚，但是从心中不爱管这种事儿。况且刚在衙门里生了一肚子气，更没有心肠安慰吴太太，他三言两语给搪出去了。吴太太，去和老邱要主意啊，他也许有高明办法。心里说，什么人会办什么事儿，老李管不着尊府上的臭事儿。然后对他说，要不然双姓离婚。老李要不是心中有气，绝不肯为别人出这种极端的办法。现在他是被那口气逼的，他觉得破坏是必须的。老邱会敷衍，要敷衍找老邱去，咱老李的办法是离婚，要不然您自己去另找位男人，假如有人愿要块大方墩的话。这个叫他心中痛快了些。破坏，我老李还不定跟谁跑了呢。
2: 离婚？吴太太似乎没想到过。你是什么话呀，李先生，这还不够丢人的，再闹离婚。
1: 老李没说什么，吴太太的眼睛找了李太太去。李太太一时聪明，拿起个主意来，
3: 你偷偷的把那个小东西给小赵送回去，不就完了吗？
2: 这倒是个主意，大妹妹，是个主意。
1: 方敦因为脖子太粗，不能点头，一劲儿眨巴眼。
2: 我回去再想想。想起来了，我找邱太太去，看她有主意没有。
1: 吴太太似乎决定不再向男人们要主意。邱太太赞成离婚。
3: 我们没儿没女，丈夫不讲情理，何必一定跟他呢？
1: 方敦连头带脖子一致地摇了摇，
2: 说着容易呀，离婚吃谁去？
3: 难道咱们就不会找个事做？我没结婚的时候就不想出嫁，及至结了婚，事事得由我做主。丈夫向我摇头，好，咱马上还去做事，嫌弃受不着。
2: 可是你有那个本事，我没有啊。
1: 方敦含着泪说。邱太太忘了，妇女不都是大学毕业？可是既然这么说了，不便再改口，他是以个性强自命的。
3: 那也没关系，叫他给你生活费呀，真凭实据他是对你不忠，叫他拿钱。
2: 他也得有啊。
1: 方敦心里更难过了，
2: 当初他做军官的时候，钱儿来得容易去得快，军队解散了，他一闲就是二年，大吃大喝的惯了，叫他省俭不会。入了财政所之后，我是一把死拿，能把过一块是一块，一毛是一毛，可是薪水是有一定的，任凭怎么省吃俭用，还能都剩下？就说都能剩下，一共能有几个钱儿？嗨，都是我命苦，谁叫没个儿子呢？设若有个儿子，他管保不敢闹取小。我并不是不跟他闹死闹活的吵啊，可是咱们妇人任凭怎么精明，没儿子到底堵不住丈夫的嘴。其实没儿子能都怨我吗？他年轻的时候胡光八扯，什么也不用说，命苦交结。

0: 吴太太叹了口长气，谈到没儿子，邱太太心中也不好受了。可是为显出个性强，不便和方敦一同叹气。
1: 我也没儿子，我也极愿意得个小孩，可是结婚这么几年也没有过喜，没有就没有吧，我才不在乎。我知道邱先生也盼着有个小孩，可是他连对我皱下眉也不敢。哼！
0: 方敦和纸板对坐不语，方敦没得着一点安慰，纸板心中也不十分舒服。老李去看张大哥，张大哥已经不像样子了，头发好像忽然白了许多，眼陷在坑里。关于媒人的一切职务全交给了丁二爷。丁二爷的办法很简单，有人来找媒人，没在家。老李不敢告诉张大哥同事们怎么拒绝在保状上签字，他只觉得来安慰朋友是一种使心里舒坦的事儿，因为并没有多少用处。张大哥还始终没见着天真，虽然已跑细了腿。
2: 老李，
0: 张大哥拉住友人的手，
2: 老李，
0: 嘴唇颤起来，别的话没有说出，只剩了流泪。老李理会到张大哥是怎样的难过，使张大哥在50来岁丢了儿子，生命已到了尽处。但是他不会安慰人，除了能带张大哥做有效的奔走，再说安慰的话即使说得好听又有什么用。他决定去设法营救天真，只来看看张大哥是没意义的。以张大哥的人缘与能力，他只打听到天真是被一个全能的机关捕了去，这个机关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而去办任何事儿，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可是人人知道有这么个机关。被他捕去的人或狗很少有活着出来的，张大哥在什么机关都有熟人，除了在这个神秘的像地府的地方，人情脱变了。从众人的口气中，他看出来天真至少是有共产党的嫌疑，说不定已经做了鬼。张大哥已经筋疲力尽，只剩了把自己哭死，微微有点光明，他是不会落泪的。他现在已完全走进雾阵中，设若天真死在他眼前，他只要痛哭一阵就够了。现在他是把自己终身的一切全要哭出来，平生一句得罪人的话没说过，一个场面没落后过，自己是一切朋友的指导师，临完儿子是共产党。天真设若真这么死了，张大哥没法再往下活。平日张大哥永远留着神，躲着革命党走，非到革命党做了官儿，绝不给送礼。而儿子，老李看出来张大哥只有两条路，除了哭死便是疯了。那些硬话激动他没用，张大哥的硬气只限于狠命的请客，骂一句人他都觉得有负于社会的规法。老李没得说，衙门的人他只剩下没见所长与小赵，见所长或者还不如见小赵，央求小赵是难堪的事儿，可是为朋友无法。找到了小赵，
3: 啊，老李。
0: 小赵先开了口，
3: 正找你呢，有事没有？洗澡去。
0: 老李心里说，这小子一定有什么典故，跟他走。 一进澡堂的大门，小赵就解衣裳，好像洗澡与否无关紧要，上澡堂专为脱光眼子。到了客座单间，小赵已经全光，觉得才与浴室内的一切调和，点上香烟，拍着屁股，非常写意。
4: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阿里，倒啊！小赵的眼珠又在满脸上跳舞了一回，拿着宝状各科走走，真有你的！知道要升头等科员了，叫全衙门的得沾风采，有你的，行啊！什么头等科员？
1: 还装傻不是？老李你也太厉害了，谁不知道吴太极的缺是由你补啊？还跟我装傻，真有心打你俩波拐。
0: 吴是头等科员，我给他运动上的，那小子吃里扒外，咱把他请出了。
1: 哎，你和他同科，又是所长的人，又恰好是二等科员，不由你补，由谁补啊？
0: 还用装傻？老李，吃点东西好不好？
1: 小赵在澡堂里什么也想着，除了洗澡。
3: 我不吃什么，我告诉你，小赵。
0: 对了，这就对了，叫我小赵。什么李先生、赵先生，官话。
3: 小赵，老李，多么痛快，多么刺激，
0: 还非是小赵老李不行。不信换换歌，老赵小李儿，就不太好听了。
1: 老李却是头一次当着小赵管他叫小赵，因为讨厌他。
3: 啊，我告诉你，小赵，不用给我造谣言。我与所长没关系，更无意做头等科员。据我看，倒是维持维持老吴有点意思。老吴与我也没关系，他可是你的亲戚，何必？
0: 哎，咱们可不准再提吴太极。
1: 小赵的眼珠跳回原位，
0: 亲戚，亲戚霸占人家的未婚妻，我跟他没完。咱小赵是有恩报恩，有仇的报仇，男子汉大丈夫。
3: 就拿你说，老李，自从我一和你见面，心里就说这是个朋友，星星惜星星，好汉爱好汉。
0: 眼珠又跳出去，
3: 告诉我，老李，吴太极的缺怎样了？要是落在你手里，我没话可讲，你是个朋友。万一落在别人手里，比如说那个老孙，咱小赵就不能好好咽这口气。所长太太手里人还多着呢，不过真落在个好朋友手中，我自有向所长太太给美言几句的，绝不给破坏。虽然我能从中给破坏。
0: 看这像句话不像啊，老李？
3: 我还是那句话，不知道。我今天找你是为求你点事儿。
0: 求？把这个字收回去。你不会说，小赵，给我办点事儿去？
1: 求什么话呀？说你的，老李。
3: 啊，我说完，只要你痛快的行或是不行，不准来绕弯的啊。
1: 老李心里舒服了许多，今天可敢和小赵旗鼓相当的干了。
3: 还是那回事儿，九章天真，衙门里没一个人肯伸伸手，我是有心无力，你怎样？
0: 我行，不畏天真，还不畏张大哥。行，你说怎么办吧？
1: 小赵拍着屁股说，
3: 我没办法，张大哥连天真居在哪里也还不知道，你要能给打听出来，就是天大的善事儿。大哥眼看着快疯了，打听出来咱们再想办法，是不是？
0: 哎，一点儿也不错，我去打听容易得很。小赵没有别的好处，就是眼皮子砸点儿。
1: 小赵的眼珠改为连蹦带转，转了几遭，他的脸板起来。
3: 可有一样，老李，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啊，说吧。
0: 好，你真没有某老吴的圈？
3: 我对天起誓，我没有。
0: 好，假如我给你运动，你干不干？
3: 没意思。
0: 好，你没意思，咱对张家的事儿也没意思。吹，
3: 我干呢，
0: 我去营救天真。
3: 行嘞，我的办法与步骤是这个，不必告诉我。
0: 好，我怎么办怎好，
3: 只要你能帮助张大哥。
0: 好，事情都交给我了，
3: 都交给你了。对于我，牺牲也好，耍弄也好，对于张大哥，只准帮忙，不准掏一点坏。
0: 好。
1: 老李非常的痛快，帮助张大哥没有什么了不得，跟小赵说的强硬也算不得什么，小赵原是不要脸的货，可喜的是居然敢把自己押给小赵，任凭他摆布，服侍得。心里说，看小赵的，看他把我怎样了。生命开始有些味道，回到家中不由得想和太太谈一谈，他不懂，衙门里那群人当然也不懂，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且自己享受着，大侠，神秘，浪漫。黑暗的社会是悲剧的母亲，在悲剧中敢放胆牺牲的是个人物。老李不知不觉地多吃了一碗饭。李太太心中这两天只有两件事儿，给孩子们拆洗春衣和惦记着方敦太太，不放心方敦，正是不赞成丈夫给人家出主意离婚。谁说老李老实？老实人叫方敦离婚？他对离婚是怎回事不大清楚，在他的心目中，离婚就是散伙，夫妻俩可以散伙。老李厉害，看他不言不语的，心里有数。李太太这两天加工梳脑后的小辫，一边梳着一边想，吴太太要是和丈夫散了伙，第二个就该轮到我了。老李心里要没憋着跟我散伙的意思，怎会给吴太太出那个主意？加工的梳小辫儿，脸上多拍了半盒粉，也不敢再和他要钱。他病那么一场，多花了许多钱，别叫他翻了狗脸，说我花张喽。本应当上张家去看看，他病着，人家张大哥夫妇跑前跑后，感到人家出了事儿，怎好不去看看？他心中的天真被捕和家中有个三天满月是一样，去看看至多不过给买点东西也就够了，可是一出门又得要钱。算了吧，等张家儿子出来再说。对于马少奶奶似乎应当恢复邦交，马老奶奶可真不错，老李病着，人家给跑东跑西，马少奶奶当然是没和婆婆讲究过我，那么马少奶奶心眼也不错，也许都是老李的坏。男人哪有老实的，看那位吴先生，四五十的人了，霸占小赵的，可是小赵也该，该得和他套近乎。我越在中间插乎着，他们越是俩打一个，倒得和马少奶奶拉近，把他拉到我这边来，丈夫也得说我好，他也就不好意思再……哎，李太太把乡下的逻辑咂摸一个透，然后当着丈夫拿起给小玲裁好的一条小裤子，我求马婶给做做去，他会做活，手巧着呢。老李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等太太出了屋门，他笑了笑，这也是位女侠呀，把人生当个笑话看，也很有意思。
0: 衙门里这几天大家的耳朵都立起来，特别是二三等科员。

0: 对于无照战争的趣味已经低降的快到零度，大家不提吴太极便罢，提起来便是与他那个圈有关系。有希望高升一等的人很多，而且全努力的尽所能为想把这个希望实现，甚至于因为希望相同而引起下暗潮。老李是个最不热衷的，可是自从那天到各科请求为张大哥帮忙以后，人们都用另一种眼神看他。每逢他从外面进来或是散班后出去，随着他的后影总引起几阵嘀咕。可是对于张大哥，大家这几天连说几张纸好似都有改成几篇纸的必要，张字犯禁。他的儿子共产党，大家都后悔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因此对于老李越发的觉得神秘不测，甚至于有点可怕。就是准有升头等科员的把握，也无需这么狂啊。大家偷偷的用手指着老李的脊背说，有的人极不甘心的看出自己没有高升的希望，为宽心起见造出一种新消息，共产党的父亲也要割下，所长还能留着他。张大哥虽然不是头等科员，可是差事肥，树上回扣。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中原蝴蝶正飞忙，又见罗浮花正香，梦短梦长缘何故，莫贪此枕误黄粱。周德威兵困幽州城，刘守光如坐针毡呐。近臣刘晓喜就给他出主意，说让他写信呢，向契丹求救，要求契丹再次发兵。刘守光是没客气呀，当时就给刘晓喜来了个大嘴巴子，缺心眼儿啊你啊！契丹刚从涿州损兵折将走了，我给他们写信啊，他们还能回来吗？刘晓喜揉揉脸蛋子，哎呀妈呀，万岁爷呀，您倒等我把话说完了再打呀，咱手里不是有王牌吗？萧迪鲁的儿子萧翰在咱们手里呢，他们不出兵行吗？刘守光一想，哎，是啊，萧翰是契丹皇后述律平的亲侄子，阿保机对述律平那是言听计从啊，要拿萧翰要挟他们肯定好使。可是转念又一想啊，我就是写完信，周德威把这个幽州城围的是里七层外八层，里七外八不透风，谁能够闯出去给契丹送信儿啊？我自己出马倒是差不多，马踏连营上契丹搬兵，这也太丢我大燕皇帝的面子了。这都什么节骨眼了，他还考虑面子呢？他这面子呀也不值多少钱一斤，您往后听吧。他现在是越要面子将来越没有面子。刘守光想到了没人能够闯营搬兵，他就对刘晓喜说，晓喜啊，朕写完了信，你辛苦一趟给契丹皇帝阿保机送去吧。刘晓喜一听啊，这脑瓜子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嘿嘿，万岁爷，您要让我出去，您还不如直接传旨把我杀了呢，我倒是死在自己人手里了，我要是真出去了，非得落个外丧鬼不可呀。刘守光一拍桌子，招啊，你也知道朕现在无将可派，你还让我写信给契丹，这不是戏耍于我，给朕吃宽心丸呢吗？来人呐，把刘晓喜给我金瓜鸡顶拉出去喂狗。刘守光脾气不好啊，杀人就跟碾死个臭虫似的。刘晓喜急忙跪倒，

哦，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呐，还有下情回禀啊，您等我说完了再杀我那也不迟啊。金瓜武士都过来了，一把抓住刘小喜的脖领子，抡起金瓜槊来呀，就要往脑瓜顶上敲。这要敲上就叫金瓜击顶，非敲个万朵桃花开不行啊。刘小喜说有下情回禀，刘守光一摆手告诉金瓜武士，你们暂且退下，朕听听他要说什么。刘小喜呀，你继续给我说。哎，微臣继续说。我跟您说呀，咱们这儿有人可以闯营搬兵送信儿啊，我问问你谁能去呀？那个萧翰胯下马掌中锤，勇冠三军，他能去呀？刘守光一抖了袖子，别废话了，金瓜武士，把他给我击顶喽，直接拉出去，活着就喂狗，让狗啊一嘴一嘴的把他活撕吧喽。这小子也太气人了，萧翰就是闯营送信儿去了，他能心甘情愿的搬兵回来吗？刘小喜跪地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般的，万岁，您别杀我呀，我跟您说啊，人都是肉长的，那萧翰呢在咱们这儿待的时间也不短了，您对他从未失礼，待若上宾，现在您用得着他了，求他办点事儿，他能忘恩负义，有负重托吗？要真是那样的话，他还算个人吗？他还对得起您那好吃好喝好招待吗？刘小喜一顿白话。刘守光一想，也是啊，我对萧翰确实不错，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就差跟他拜把兄弟了，求他办点事儿啊，他确实不应该辜负于我。刘小喜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他哈哈大笑，哎呀，小喜儿啊，朕错怪你了啊，你别往心里去，你去把萧翰给我请来，朕要跟他拜把兄弟。遵旨，微臣呐，这就去请萧翰。刘小喜出去请萧翰去了。那位说，刘小喜怎么给刘守光出了这么个主意呀？这主意好使吗？嗨，这里边啊有个原因，我一说您就明白了。萧翰自从被袁行钦活捉了以后，就被刘守光给软禁起来了，吃喝玩乐怎么着都行，就是没有人身自由。自打刘小喜从沧州回来，就是他看着萧翰。上次契丹发兵，萧迪鲁要看儿子，一瞧啊，儿子没受委屈，刘守光呢还给萧迪鲁不少好东西，萧迪鲁临走之前呢大部分都留给萧翰了。萧翰跟刘小喜俩人接触时间一长啊，发现这小子是个见利忘义的主，他老想买通刘小喜呀，把自己给放喽，就把他爹留给他的东西呀，都给了刘小喜了。刘小喜胆子再大，也不可能把他给放了啊。这回周德威一围幽州城，他就跟萧翰说，萧公子呀，你们契丹发兵在涿州打了败仗了，周德威兵困幽州城，您不是一直要回契丹吗？这回呀，机会来了，趁着我家主公詹氏则迷，我假装说呀，让他写信向你们契丹求救，可现在我们幽州没有大将能够闯营搬兵啊，小的我呀就推荐您去，到那时候呢，刘守光提什么要求您就答应，表现的呀是越顺从越感恩戴德越好，刘守光一信任您呢，他就让您走了，您走了以后搬不搬兵的不知道，反正是能回契丹了。萧翰闻听这眼睛就亮了，嘿，小喜儿啊，本公子没白赏你好东西，就依你之见呢。就这么着呢，刘小喜才和刘守光演了一出苦肉计，把刘守光啊给说活了心眼儿了，让他去请萧翰。这俩人早就商量好了，到那儿一拍即合，萧翰就来到金殿去见刘守光。刘守光得求着人家呀，现在就不能拿萧翰当阶下囚了，还得表现得无比热情，他是将阶相迎啊。哎呀，这不是我那个萧贤弟吗？哥哥太想你了，这不让小喜子把你请来了吗？
咱哥俩呀。

小肚子上弦谈谈心，来人，快给我兄弟赐座。萧汉呢，也是逢场作戏，还要跪下施君臣大礼。刘守光一把连他拉住了，嘿，兄弟，咱们哥俩不过这个啊，来来来，坐下坐下。萧汉装得受宠若惊，哎呀，陛下，您对我这么好，我这一个败军之将，阶下之囚，有何面目跟您平起平坐呀？我还是跪着说话吧，这么着呢，符合我的身份。刘守光假意把脸一绷，兄弟，你再这么说话，哥哥可不高兴了啊！我什么时候把你当败军之将、阶下之囚了？是不是一直把你带若上宾呢？有半点失礼之处吗？啊，这个倒真没有。哎，那就得了呗。你坐这儿啊，哥哥我跟你说点事情。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陛下您有事请讲。萧汉蒙陛下圣恩，您说话了，我必当是尽心竭力去办。刘守光一看萧汉坐好了，眼泪花一转，一撩这龙袍就要给萧汉跪下。萧汉赶紧又站起来了，往地上一跪，双手托住刘守光，哎呦，陛下，您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岂不是折杀了我的阳寿吗？您该说什么说什么啊，不必如此。刘守光说，哎呀，兄弟，哥哥今儿可得求着你了。李存勖兵发幽燕之地，现如今呢，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大燕国呀要完了。我想呢，写一封书信到契丹求救，让你呢把书信送到契丹皇帝面前，并且多多美言几句，事成之后我割让疆土奉献给契丹皇帝陛下。兄弟，你一定要救救为兄啊。萧汉一听刘守光这是真没辙了，得病乱投医呀，对我这么好还不算，还要割让疆土。萧汉赶紧说，哎呦，陛下您别说了，罪臣受了您无比的圣恩，一定要知恩图报，您只管写信给我大契丹皇帝，我就是豁出这条命去也得把信给您送到，劝说我家皇帝发兵相救。刘守光真没想到萧汉答应得这么痛快呀，立刻拿来纸笔墨砚，刷刷点点一挥而就，写完了呢交给萧汉，并且摆下酒席给萧汉送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天儿啊也快黑了，叫人给萧汉把这锤跟马都弄来，刘守光亲自把他送到幽州城的北门，拉住他的手，语重心长的就说了，兄弟，幽州之围全靠你了，闯连营你可要多加小心，一路保重啊，哥哥我可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萧汉一抱拳，陛下您请放心，您就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吧，把城门打开我走了，咱们是回头再见。刘守光吩咐军兵开北门，放下吊桥，萧汉翻身上马，一端这对八棱紫金人面锤，趁着月色赶奔禁军的大营。一会儿的功夫，禁军大营之内是喊杀四起，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喊杀之声停止了。刘守光趴在城墙上手扶垛口看着，也不知道萧汉是闯出去了还是没闯出去呀，他只得呀带人就回去了。书中暗表啊，萧汉这两下子真不软，胯下马掌中锤，马踏进军大营，还真闯出去回到契丹了。至于搬兵嘛，嗨，那就甭想了。刘守光的指望啊，纯属天方夜谭。一日两，两日三，哧溜七天过去了，契丹那边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刘守光犯了二虎了，他把刘小喜给找来了，小喜子，你说这萧汉回去搬兵有谱没有啊？这都七天了，怎么还没回来呢？刘小喜说，陛下，
您别着急呀，禁军善于野战，不善攻城，他们围住这幽州城这么多天了也不攻城，是拿咱

找来了，小喜子，你说这小海回去搬兵有谱没有啊？这都七天了，怎么还没回来呢？刘小喜说，陛下，您别着急呀，禁军善于野战，不善攻城，他们围住这幽州城这么多天了，也不攻城，是拿咱们

碍于野战不上攻城，他们围住这幽州城这么多天了也不攻城，是拿咱们还敢对本王称孤道寡，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胆量。你求父诛兄，通奸庶母，滥杀大臣，欺压藩镇，实乃

一件事就是平灭你父亲刘仁恭，因为他不知感恩，反而联合朱温恩将仇报。事到如今，你若是快开城门举手投降，还能留你一线的生机，如若不降嘛，我禁军铁骑所到之处，定让你是鸡犬不留。李存勖这番话气势十足啊，吓得刘守光这腿都软了，脸都青了，嘴唇子直哆嗦。他对李存勖说道：晋王千岁，守光现在要说归降，可把我一家老小平安吗？刘守光啊，让李存勖给吓得要投降。这时候那坏人刘小喜又过来了，趴在他耳朵边就说了：陛下不能投降啊，契丹的救兵说不定就快到了，您这一投降不就吃了亏了吗？刘守光眼珠子一转：哎，对呀，我不能投降啊，契丹兵来了要把李存勖打跑了，我还能接着当皇上啊，那个多好啊。李存勖呀，本来刚要回复他，刘守光一犹豫又改词了：哈、啊、那什么，晋王千岁，能不能容我再琢磨三天呢？三天之后是战是降，咱再做道理。他这是要使缓兵计呀，李存勖能看不出来吗？先说这小子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随时都能把你憋死，给你三天呢，你能怎么着啊？你还能逃得出我的掌心吗？想至此节呀，他一指刘守光：行啊，孤家有宽怀大量之恩，就再宽限你三天，三天之后我等你的答复，众将官收兵回营。李存勖一声令下，哗啦，进兵进将收兵回营了。刘守光擦了一把脑门子上这汗呐，和文武百官下了城墙，百官回府，他回皇宫大内做美梦去了。他对这契丹呐还抱着一线希望呢。不说刘守光了，咱们再说这个刘小喜，这小子可以说是脑瓜顶长疮，脚底板流脓，都坏透了都。他得着萧汉那么大好处，眼看着晋军兵为幽州，这玩意儿这么多好东西，有命挣没命花不行啊，我得有命花呀，不花这些钱怪可惜的了。怎么才能有命呢？那就得投降，好模样的投降没什么好处啊，我得立功。怎么立功啊？继续坑刘守光，他不让刘守光投降，你一投降我怎么立功啊？我得立功，我投降啊，这么一来多好啊，晋王李存勖啊得奖赏我，我家里那东西还是我的，两全其美，这多合算呐、啊！刘小喜这心里打算好了，说干就干。等到天刚一擦黑，他叫上两个心腹的家人来到了南城墙之上，把巡逻的军兵都打发走了，让俩家人呢用大筐纵下城去。这小子游泳就过了护城河了，水鸡子似的来到了晋军大营的前边。守护辕门的晋军打老远一瞧来一人，对着他就喊上了：什么人呢？鬼鬼祟祟的，莫非是要窥探我军大营吗？刘小喜把双手一举：列位军爷，我是幽州城里人。当兵的一听这个气，嚯，你把城里人挂在嘴边上显得高贵是怎么着啊？看不起我们山西农村的，是这么个意思吗？有几个人可都爆了粗口了，嚯，打他个小子啊，他拿城里人压人是怎么着，看不起我们农村的。刘小喜一瞧对面误会了，呱唧跪那了：哎呦，各位军爷息怒，你们误会了，我是城里人不假，我是来投降的，我是刘守光的近臣，名叫刘小喜，烦劳各位军爷通禀一声，在下要见晋王千岁，有要事相告。当兵的一听是来投降的，这才没揍他，把他的浑身上下都给搜查了一遍，除了搜出一张地图来，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张地图啊，就是幽州的防御图。
刘小

0: 喜全指着这个跟李存勖面前立功呢。当兵的拿着地图进去回禀了，过了半天回来了，姓刘的，王爷说你这张地图啊有点用，让我们带着你进去见面，跟我们走吧。当兵的前边走，刘小喜后边跟着，左拐右拐走了好几里地，终于来到了黄罗宝帐之外。军卒把刘小喜交给晋王的亲兵，亲兵高喊了一声，启禀晋王千岁，幽州刘小喜一名带到啊。李存勖说道，把他给我带进来，顾家要亲自查问。就这么带进去不行啊，要是刺客怎么办呢？亲兵呢又把刘小喜浑身上下再搜查一遍，这才带进了大帐。一进大帐啊，刘小喜扑通跪倒，罪臣刘小喜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李存勖大喊一声，来人呐，把刘小喜推出去给我砍喽。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家族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1: 关注燃气隐患，创建幸福平安。熬夜、久坐，他们正在偷偷透支您的健康。身体是生命的本钱，别等病痛找上门才后悔。规律作息，按时吃饭，每天抽出半小时运动，保持心情舒畅。定期体检，关注身体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健康没有捷径，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从今天起，好好爱自己，让健康常伴左右。
2: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1: 每一片飘落的垃圾都在刺痛地球的肌肤，每一次肆意的排放都在加速生态的衰老。少用一个塑料袋，多走一段环保路，随手捡起路边的杂物，让我们用行动守护蓝天、绿地与河流，别让未来只剩灰色的回忆。
3: 妈妈，你的手为什么不像我的手一样柔软呀？
4: 因为妈妈的手要洗很多碗，拖很多地，还要牵住你的手呀。
3: 那我以后自己洗手帕，帮妈妈擦桌子。
4: 好呀。爱是小小的分担，让温暖在日常里慢慢生长。别让忙碌偷走陪伴的细节，从今天起和孩子一起做件小事吧。
1: 心无贪念，骗局远身边。专利转让别轻信，全面验证多核实。取款转账多留意，小心坏人设陷阱。欠费通知要核实，大额汇款要谨慎。诈骗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
0: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2: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1: 分享魔幻之旅，
2: 探讨育儿课题。
1: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2: 家有儿女。
1: 欢迎您继续回到 FM 965，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由爸爱圈融媒体中心主办的家庭教育栏目家有儿女，我是主持人易贤。那么坐在我身边的是区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田丹菊。田姐你好。
5: 易贤你好。
1: 田姐，最近呢我发现我家孩子啊

0: 顶嘴，哈，俩孩子都顶嘴，让我特别挠头。你说顶嘴这件事儿其实还挺常见的哈。
1: 你一说可能我们家长都有这样的经历，那你举两个例子呗，孩子是咋顶嘴的？
0: 我举几个比较常见的例子哈，比如说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写字儿写的横不平竖不直的哈，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你看你的字儿写的哈，臊眉打眼的呢，是不是？我还想幽默一点，结果他就生气了哈，他说你看你自己的字儿，你的字儿写的都是大连笔，你还说我呀？你有我写的好吗？
1: 就是你写的笔划也不直溜
0: 啊，对，他倒是挺欣赏自己的字儿了哈，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最近他不是在家嘛哈，生病在家，我有时候就跟他说，我说你把之前的卷纸哈，咱写一写。结果呢，他就磨磨蹭蹭的哈，停了很长时间也不写。我说要不然这样吧，你不写的话，那咱明天就上学。他给我来了一句，他说随便，哼，然后就走了，
1: 就是上就上呗，那意思。
0: 对，我等了半天，我想我说点啥呢哈。顶嘴，这又不完全是顶嘴。我其实我觉得人家说的也对哈，我这写的是连笔，然后呢，也确实是我威胁人家说，你要不然你就上学得了，别在家休息了。而我又无法让这个事儿实现哈。田姐，你说这怎么办呢？
1: 其实我首先觉得哈，你对自己还挺有觉察的，经常反思说，当时我的直觉反应是，哎呀，孩子糟糕，他在。顶嘴是他的不是，可是现在你跟我聊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反思说是不是我的哪些言行造成了他的这种反馈哈。所以我们不妨先抛开你举的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先思考一下，顶嘴，什么是顶嘴呢？
0: 顶嘴这个事儿哈，我也在想，我说这个算不算顶嘴呢？在我看来的顶嘴啊，就是反驳我的一些建议和意见。
1: 反驳是一种顶嘴。
0: 反驳是一种形式哈。另外呢，你看他给出我的这个反馈是说，哼，随便，这有一种抗争的意思，是不是？
1: 对，是反抗。
0: 对，反抗。他其实也并不是真的随便哈，来表达他的情绪就是哼，随便。我认为这是我觉得顶嘴。
1: 反驳反抗可能都是顶嘴，那还有呢，就是孩子可能不同意我们的观点，说我觉得你说的不对，在我们听来也是一种顶嘴，是吧？
0: 对，会有那种他会说这件事儿不公平，这就是把他自己的观点抛出来，
1: 对、
0: 就是、
1: 不接受我们的观点是一种顶嘴。那可能有的时候孩子在为自己辩解，我们也会觉得他是一种顶嘴。说你
0: 这
1: 次考试成绩为什么下降了，肯定是不仔细松懈了，上课没认真听讲，孩子就解释说，说我认真听讲了，我也不知道成绩为啥下降了。可是在我们看来就是为自己辩解，
0: 是
1: 就为自己辩解，也可能被我们理解成是一种顶嘴。
0: 顶嘴的这形式听起来好像是多种多样哈，我们家长也应该想一想，人家变相的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是不是就是咱说的顶嘴？
1: 其实我们分析完了哪些现象是顶嘴啊，我还想问你第二个问题一先。
0: 行，
1: 就是你觉得顶嘴是个褒义词还是个贬义词，是个哪种类型的词？
0: 哎呀，这样我要想一想了哈。顶嘴
1: 正向的还是负向的？
0: 基于我刚才举的例子，这两件事儿吧，我觉得应该是负向的。
1: 对，我们大多数时候说孩子顶嘴，其实我们就带着一种负面的评价，就觉得你这个跟我反驳、跟我反抗、跟我辩解、不接受我的观点，都是你的问题。所以我首先想表达的就是，顶嘴这个词吧，不咋科学，不咋友好。
0: 是我可能是太希望他听从我的这演绎和想法了。
1: 哎，对对对，我觉得你已经觉察的差不多了。
0: 对，
1: 可能已经开始站在孩子的角度理解他们的感受了。所以我现在对顶嘴这件事情的理解呢，首先这个词就不友好。这个词它就不应该出现。就是什么人反对另一个人的意见叫顶嘴呢？那我们就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意味，就有一种潜台词，就是你应该听我的，我说的就是对的，只要你有不同的意见，你就是有问题甚至是错的。所以我想跟你交流第一件事，就是顶嘴这个词儿有待商榷。
0: 是，没准其实人家就是想跟我沟通一下，
1: 对，
0: 把这件事情可能说清楚。

0: 表达自己的观点，结果我就说你顶嘴了，其实也并不尽然就是顶嘴。
1: 对，对，我觉得我们就不应该跟孩子提出这个词儿，说你怎么顶嘴，
0: 嗯，
1: 你为什么顶嘴，你凭什么顶嘴？这样说，首先是我们家长的一种不讲道理。
0: 嗯，
1: 其实如果我们心平气和的表达观点，提出建议，甚至发出指令，
0: 嗯，
1: 都是可以的。那反过头来，孩子说，我跟你。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不想马上执行你这个指令，我要辩解一下，我觉得妈妈你刚才说的话误解了我，其实这些我觉得都应该在我们允许的范围，
0: 嗯，
1: 是完全应该允许的。
0: 但事实上有的时候就是你说出一个观点之后，他给出的一个反驳也是带情绪的，这种情况下是两种情绪激发了之后，我们就会觉得这事儿就是顶嘴了。
1: 你这个分析哈，特别有现实意义，是这样的。就通常呢，其实如果我们要是假设一个情境哈，我们给家长发一个卷子，说孩子可不可以心平气和的表达对你观点的这种反驳，我们肯定答可以。可是有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都是双方陷入了情绪中。
0: 嗯，
1: 本来我们就因为很多事情而恼火，可能因为孩子的很多行为。也在恼火中，一旦出现了所谓的这个顶嘴孩子的反驳，那我们就沉浸在情绪中，那这种情绪很快就会被孩子捕捉到，你用这样的情绪对我，甚至让他体验到是你在否定我这个人，
0: 嗯，
1: 所以他当然会反击。
0: 对，孩子也很敏锐的能够察觉到情绪哈。
1: 对，所以这种所谓的顶嘴呢，往往发生在父亲或者母亲已经失去耐心有情绪的这种情境下了，所以也激发了孩子这种反抗的精神和行动。
0: 嗯，那孩子为什么会有我们所谓的这种顶嘴呢？
1: 首先刚才我的观点就是顶嘴这个词不友好，我们其实可以换一个词哈，
0: 嗯，
1: 比如说你家的孩子会反驳我的观点吗？
0: 嗯
1: 啊，就会不是马上执行我的指令吗？就这样的一种表达哈。
0: 嗯，
1: 那其实在我看来哈，其实孩子这种反应都是很正常的，因为现在可能很多我们家长朋友都学一点儿童发展心理学呀，
0: 嗯，
1: 学一点这个心理学的常识哈。那有一个词大家经常的说叫自我意识。
0: 嗯，
1: 其实孩子反驳我们啊，批驳我们，反抗我们，都是他自我意识的一种体现。就是我们养一个孩子，难道我们希望他没有自我意识吗？那我们在意识层面都知道，希望他成为一个意识上独立的人，精神上独立有自我意识的人哈。那其实我们把孩子的过往从小到大捋一下的话，你也一定会发现，其实孩子从小他从两三岁以后，他的自我意识就开始非常清晰地发展起来了。
0: 嗯，其实有经验的爸爸妈妈都应该注意到哈，孩子在两岁的时候已经开始对家长说不了。那个时候呢，孩子是从婴儿期向儿童期过渡，这个时候呢，他可以独立行走了，在很多事情上他都表现出不需要别人帮助了。从这个阶段开始，他就已经开始展现他独立自主的一面了哈。
1: 啊，是啊，那我们非得说顶嘴的话，那可能孩子那个时候就开始顶嘴了。
0: 嗯，
1: 我现在都记得哈，我家小孩他说话说的挺早挺利落的。
0: 嗯，
1: 他大约在两岁的时候，他发现不这个词儿具有重大的力量。
0: 嗯，
1: 那他就开始做了个游戏，
0: 是
1: 不管我和他爸说啥，他都要在这个句子里加一个不字。
0: 嗯，
1: 我跟他说，我说小康要好好的吃饭，他就笑嘻嘻的改成小康不要好好的吃饭。
0: 嗯嗯，
1: 而且他对这个句式特别着迷，说小康我们睡觉吧，他就说小康我们不要睡觉。
0: 哎，
1: 我当时是不明白的，我现在才能够理解，实际孩子那个时候他的自我意识开始觉醒，他发现不字的巨大力量，就是不字意味着否定，意味着我可以对成年人说不。之后再发展几个月之后呢，他又发现了一个好玩的事儿，他把我们所有带不的句子的不去掉，否定之否定了。
0: 哎，
1: 我曾经告诉他说，你跟爸爸说好爸爸别抽烟了，他就会笑嘻嘻的告诉我说好爸爸抽烟吧。我和爸爸说，觉得孩子回话是个坏事儿。为什么我们觉得它是件坏事呢？你看我下面还有分析呢。我们对顶嘴这件事情的理解呀，本质上是对亲子关系的定位决定的。
0: 嗯，
1: 你看啊，如果我们觉得自己是主宰，
0: 那就是
1: 这个家庭对
0: 是
1: 我是主宰。
0: 嗯
1: 啊，在孩子面前我是主宰，那我们 必然要

0: 求对方，就要求孩子是唯唯诺诺的，
1: 嗯，
0: 好好，是是，爸妈你说真对呀，啊，就第一个，就如果你觉得家长是主宰，那第二个呢，如果家长觉得自己是权威，那就我说的都是对的，
1: 嗯，
0: 有一句老话不说，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说都对啊，还有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
1: 哎，
0: 为啥不听我的呀？
1: 是，
0: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权威的话，第三个呢，如果你觉得家长是恩主。
1: 嗯，
0: 就是这个感恩的恩，主人的主哈，恩主就是我是施恩的人，就你吃我的喝我的，你还好意思不听我的？
1: 嗯，
0: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恩主，
1: 嗯，
0: 那么你就得要求他不要顶嘴，不要反驳你。
1: 哎哎，是是。
0: 所以我觉得从本质上哈，可能是如果我们家长过于强调说他怎么在顶嘴，
1: 嗯，
0: 他居然顶嘴。他不可以顶嘴，这种观念的话，有可能是我们对亲子关系的评估是，是这样的，
1: 对，
0: 定位是这样的，
1: 是，对，有一个这样的定位，可能行为也就很好能够看出来了哈，是这样的一个行为，
0: 对，就是要求所谓的你不许顶嘴，
1: 嗯，
0: 那我也在想，那你说亲子关系的本质到底是啥呢？我也没想出来用某一句话来高度概括的哈，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那不同的阶段，亲子关系的一种互动的模式。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那零到三岁，他可能主要是一种这个依恋的关系，他肯定听话，
1: 哎，
0: 因为在那个孩子的眼里，你就像个上帝一样，什么都能做到，你又庇护他，又给他温暖的生活，他大概率上还是听我们的话，
1: 嗯，
0: 因为那是一种依恋的关系，当然了，两到三岁的时候开始第一次的所谓叛逆了，顶嘴，
1: 是因为那时候小，我们可能觉得哎呀，这说这话叛逆说个不也挺好玩的哈，
0: 对，之后的不一样了，之后的亲子关系我还是倾向于说尽量的，
1: 嗯，
0: 逐渐多的倾听孩子的想法，他的情绪，他的思想，
1: 嗯，
0: 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哈，就是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是誓死捍卫你表达的权利，
1: 嗯，
0: 我觉得这句话是应该放在亲子关系中的，
1: 是
0: 我们的父母是应该这样要求自己的，就你可以说，
1: 嗯，
0: 甚至当着父母你可以说一些就是惊天地泣鬼神惊世骇俗的甚至政治不正确违反道德的话，
1: 哎，
0: 你得允许他先说出来，
1: 嗯，
0: 然后我们在一起分析，
1: 是给他一个表达观点的机会哈，
0: 对，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刚才也强调，首先是要给他这种权利，有这样一种长期的氛围，
1: 嗯，
0: 然后我们在一起研究说你哪些观点爸妈觉得是应该商榷的，如果你说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不允许黄赌毒，那这个东西我们是要坚决的给孩子划线的，
1: 嗯嗯嗯嗯，
0: 但是生活中没有那么多大是大非的事儿，很多东西是可以探讨的，
1: 嗯，面对孩子这个所谓的顶嘴，我们一定要是给他回应的哈，其实这也是个我们跟孩子去探讨的一个好机会啊，
0: 对对，我觉得真正一个好的亲子关系，或者说亲子关系具象到语言交流的这个关系，永远都不是顶嘴和被顶嘴了的关系，而是一种我们充分的表达交流探讨的这样一种关系，所以我希望，我建议啊，说希望建议我们的家庭里其实可以不出现顶嘴这个词儿，因为这个词儿哈，它没有什么好的意义，它甚至会破坏我们的亲子关系，会阻止我们孩子这种思维方式的形成，甚至会破坏我们好的孩子的人格的形成，就没有意义，只是我们痛快了说来住嘴别顶嘴，
1: 是
0: 对不对，
1: 就是不给，没有给到孩子一个表达的机会和权利哈。据说呢，有不同反抗意愿的孩子，其实他们将来的发展也会有所不同。有这样一个实验，田姐我分享给大家哈。有一个德国的心理学家曾经对200名2到5岁的孩子进行追踪调查，这200名的孩子分成了两个组，那其中100名他们有强烈的反抗的倾向，而另外的100名呢则没有这样的倾向。等到孩子到了青年期，调查发现前者也就是有这个反抗倾向的，他们呢有84%的人意志坚强，有主见，有独立分析判断事物和做出决定的能力，而后者仅仅有26%的人意志坚强，其余的人呢遇到事情啊不能够做决定啊，也不能够独立承担责任啊，有这样的一个观点哈，是这么说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做一个参考，
0: 啊，
1: 给到
0: 这是你
1: 家长
0: 你看到的一个资料，实事求是的说，我从小就是一个爱顶嘴的人。
1: 是。

0: 所以我看到很多东西，听到朋友的交流，第一反应就说那不一定啊，
1: 也会质疑一下啊。
0: 对，
1: 对，
0: 质疑质疑。所以你这个分享，我首先觉得吧，他应该是有他的实验的设想。当然这个心理学的实验哈、啊、它是很难的，它跟自然科学的实验不一样、
1: 嗯、
0: 而且现在也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倾向于不要把孩子培养成所谓听话的孩子。
1: 嗯，
0: 之前我们也分享过过于听话的孩子、
1: 嗯、
0: 那还是刚才我们的结论，如果一个人不能形成他的自我意识是很危险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你刚才提供这个资料是很有意义的。
1: 他告诉我们，其实随着孩子的成长，孩子在顶嘴当中也是不断的在锻炼自己的思维逻辑的严密性。
0: 对呀、啊、因为他要一个人要在这世界上最终生存哈、啊、他永远都是要形成自己的判断的。
1: 嗯嗯，
0: 我记得我的儿子大概是上高中之后吧，我就开始跟他转一些貌似比较深奥的哲学方面的话题。
1: 嗯嗯，
0: 有的时候我就跟他聊，我说孩子不管什么时候你都要形成自己的判断，
1: 嗯，
0: 不要轻易的被裹挟。我现在都记得我儿子当时的反应，他似笑非笑的看着我说，我相信了你的观点，是不是就被你裹挟了？
1: 太有意思
0: 了。于是他用我的矛刺了我的盾，现在我也没有想出破题的那句话。
1: 看来他不容易被裹挟。
0: 对对，所以我的体会呢，就是虽然有的时候允许他说话让你挺恼火，他毫不留情的拆穿了你逻辑上的漏洞，然后甚至看出了你人性的弱点、
1: 嗯、是，
0: 但是当你真正给孩子这个机会啊，也甚至有利于自己的成长。就有些东西你可能你的人格也好，你的观念也好，就挺僵化的。
1: 是，
0: 可是孩子这么用这个一个小手指，用一句所谓顶嘴的话破了你的内功之后哈、你就会发现哈、其实有的时候孩子看到的是事情的真相，
1: 是
0: 世界的真相。
1: 嗯，是另外一个
0: 角度，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对，
1: 其实我们应该勇于挑战一下哈，就不要怕被别人刺破我们的这个盾。其实有的时候换而言之，田姐，孩子不反驳，沉默的去对待，这也是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0: 对呀、那是一种被动攻击，在心理学上叫被动攻击、实际上就是哎呀你说你的吧，我懒得搭理你。现在你看很多家长反应特别多的时候叫磨蹭拖延，是吧，不把自己的是这个自己的事情当回事儿，实际上很大意义上是种隐形攻击。就你太当回事儿了，那都是变成你的事儿了，我也抢不回来。还有的家长有种误区呢，就我天天督促你啊，天天批评你，否定你，让你做所谓正确的事情，一旦你做了，家长说你看没有我能行吗，我不那么说不能做到吗、
1: 非得印证一下。
0: 对，所以你说孩子左右都是个死、这个死是带引号的哈，
1: 是，
0: 就是如果我听了你的话是你的功劳、如果我没听你的话是顶嘴和不听话。我哪有出路啊。
1: 对
0: 于一个孩子来说他没有出路了。
1: 是
0: 是
1: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给孩子一个表达的机会哈，这是一个健康的沟通方式。
0: 对对，如果要建立一种良好的亲子关系，我们首先当然是言传胜过身教呀。如果夫妻间，你看一个家庭哈，夫妻间能够平等的互相尊重的谈话，你看夫妻间如果有了这样一个基础，我们又能够夫妻又能够跟孩子之间誓死捍卫他说话的权利、允许他表达自己，那你看这样一个家庭啊，那他亲子关系也好，所谓的学习和成长也好、可能都不是一件要命的事情，就没有那么的难了。
1: 那我们家长其实要做的就是我们把底线标注清楚，我们要知道这个底线在哪里，然后来引导孩子去形成自己的这个沟通表达方式，更有逻辑的这个沟通表达方式哈。
0: 对
1: 啊，也能在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基础之上，在与他人交往当中也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沟通关系
0: 啊。对对对、是这样的。你看哈，为什么现在很多家长带孩子去学口才什么这个那个的哈、其实很多所谓的口才的培训是一种表演的一种功能性的培养。
1: 是，
0: 我个人建议在生活中哈，家长要注重对孩子语言能力的培养。就是我们刚才开玩笑说有效的顶嘴，科学的顶嘴哈，我们还使用了顶嘴这个词儿，暂时使用一下吧哈。其实呢，我们用一个准确的表达叫有效的表达。有效的表达是一个人一个重要的能力啊。因为你

0: 看你不仅生活在家里，你能跟父母有效的反馈，那将来你在工作岗位上跟上司跟领导跟下属跟同事、跟朋友跟亲戚，怎样不卑不亢有效的交流，守住自己的边界，那又能融入到集体中去，实际上语言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能力啊。我们要形成，要培养孩子这种好的语言，要培养孩子这种有效沟通的能力，这种语言表达的方式，那我们不妨从把我们家庭中的顶嘴这两个字删掉开始。
1: 从今天开始就把顶嘴这件事儿删掉，
0: 不管是从意识中还是生活中，我们一起删掉。
1: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四点 4:00 PM，
1: 燃气安全用，安心每一天。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2: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1: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2: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1: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2: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1: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3: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
2: 发生燃气泄漏时如何逃生？一、切断总电源，迅速离开现场。二、千万不要使用明火。三、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处。四、若被倒塌物砸压，应设法将脸朝向通风口，等待救援。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1: 加强森林草原防火工作，确保森林资源安全。
5: 9月25日18点时起幕，中秋国庆超长假期拍板不停，渔圈街区手搓主理人市集、NPC 互动、趣味游戏、嫦娥奔月大秀、舞台演绎精彩上演。钱庄领取银票参与游戏，银票可消费市集美食好物。全程火热招募 NPC 市集主理人，欢迎喜爱角色扮演、有意摆摊创业的市民朋友踊跃报名。活动地点渔圈北广场，邀您前来打卡游玩。
1: 21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霸一圈欧派大家居21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2: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21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霸一圈。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2: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霸一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回来，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区融媒体中心青少中心主办的少儿节目《看世界有我》，我是主播小易。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

案，小鱼将陪着大家一起解锁新奇知识，领略山川风物，发现大千世界里有趣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开阔眼界，增长见识，带着好奇心去探索美好。现在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奇妙旅程。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万松书院。祝英台呢是一个爱学习的好姑娘，可惜啊，她生得比较早，在距今1600多年前的东晋末年。为了读书，他女扮男装进了书院，遇到了志同道合的梁山伯。彼此相爱的他们生前没有办法在一起，死后呢，两个人变成了一对漂亮的蝴蝶，双宿双飞。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啊，最早被记录在南朝的金缕子的一本书当中，但原文呢至今已经不可考了，后来被编改成各种的版本，甚至流传到了朝鲜、日本和其他的国家。故事始于祝英台的女扮男装。中国古代啊，最有名的两个女扮男装的姑娘，一个是代父从军的花木兰，另一个就是祝英台了。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主要是因为古代的女孩子啊，都被限制在家里，从文从武都是男生的事情，但有才华的女性一样会光彩夺目啊。祝英台就是如此。传说中呢，她出生在绍兴的上虞一个书香门第的家中，聪明好学，自幼和兄弟在一起读书，成绩呢非常的好，所以家里才会同意她女扮男装出去求学。那么离上虞最近的读书圣地就在钱塘县，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杭州。他求学的那个书院呢，就叫做万松书院。终于说到我们的万松书院了。在万松书院，祝英台遇到了挚爱梁山伯。故事的最后，他们一起化作了美丽的蝴蝶。这几乎呢是每一个中国人都能够耳熟能详的爱情故事。在各种不同的版本当中啊，主要这些版本的不同在于地点各有不同，但是呢它故事的主要情节都差不多，最后的结局都是变成了蝴蝶。著名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就源于这个故事了。那么至于他们一同在万松书院求学，就是杭州版的本地的独家的地点了。因为啊，大家都很喜欢这个故事，所以好多地方都传说梁山伯与祝英台是在他们那里读书的。事实上啊，这个故事最早是在南唐时期就开始流传了，而万松书院则是在1498年的明朝时候建立起来的。祝英台怎么也不可能往后穿越1000多年来到明朝读书吧。哎，这就很蹊跷了。那么梁祝的故事究竟是怎么和万松书院发生关系的呢？这就要提到一个人，那就是李渔了。李渔是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他在旅居杭州的时候写下了一部《同窗记》，讲的呢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在这个版本当中，两个人在万松书院读书之后，梁山伯送祝英台回家，有一个十八相送的桥段，就发生在凤凰山古道当中。那么万松书院啊，正是坐落在凤凰山的南麓万松岭上。李渔1651年旅居杭州的时候啊，因为王阳明曾为之撰写书院记而小有名气的万松书院已经在战乱当中被毁，学子们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的情景已经不复存在，但凤凰山路的松涛依旧，山路依旧，所以李渔呢就把这个美好的爱情故事若有其事地放在了早已成为废墟的万松书院。
他大概没有想到，仅仅过了20年，当时的杭州巡抚范成模就下令重建书院，并且呢很快再一次迎来了辉煌。光是乾隆皇帝南巡时就来了5次万松书院，可见其声名之盛啊。凤凰山南麓的万松岭离西湖并不远，却算在深山当中。时光倒流到南宋年间，这里啊算是皇城根下，下了山就是闹市，上了山则是一片幽静，绝对是读书的好地方。万松书院这里呢，以前有个报恩寺，建于唐贞元年间，白居易、苏东坡都曾是报恩寺的常客。据说万松岭这个名字就取自白居易的万株松树前青山上，十里沙堤明月中。离万松岭不远的凤凰山脚下，更是整个杭州最具烟火气的老街区，沿山路拾级而上，说不定也能体会到梁祝当中十八相送时缠绵的心意的。所以啊，咱去杭州的时候可以去那里的万松书院，感受一下中国古代读书人是怎么读书的。这里有图书馆，有宿舍，有教室。以现在的标准来看呢，万松书院可是几百年前的名校了。梁祝的故事给这里增添了不少浪漫的色彩，也让所有故事里的读书人都变得有血有肉了起来。说来有意思，杭州人是真的相信万松书院里有过这么一段浪漫的爱情故事，以至于现在的万松书院还是杭州最有名的相亲的场所。可能大家都觉得在这里相到的亲会自带一点书卷气和浪漫气息吧。

好的，这里是 FM 九十六点五，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看世界有我》。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我们如约相约。午后闲暇的时光，我会带着大家一起品读万物，放眼山海，在故事与科普当中，咱们一起思考，保有热爱，用眼界丰盈我们的生活。我们下期节目见。

0: 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1: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real ice 他们顶多是老火铁，说唱全部是勾心斗角，就是满嘴跑火车，圈子太恼火了，所以我从不去 social。 You can copy my sweat but you can't be my life slow mo。 我曾经是反面教材，现在是他讨论的优秀，以前买不起的东西计划以后收购，航班费太久，我又刚演完了欧洲，到其他城市为了 CC view the video， 跟街巷合上了 MOMO， 提上了旅行箱，我像是旅行家， VIP 通道是我的目标，但我早已旅行它。

我没啥想说的，麻烦灯光师把这儿给我打成红的 ，Let's go。把你们的

0: 我也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5点 5:00 PM。
2: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甭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林口市灞癌圈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 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灞癌圈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1655671688。
3: 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6: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7: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的时间，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

0: 幸福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3: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

0: 预防怎么做？
1: 实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2: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1: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2: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
1: 谨慎小心是安全的保险带，麻痹大意是事故的导火索，落实安全规章制度，强化安全防范措施。
4: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5: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大邑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的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99元钟点房，畅享4小时，专属二人世界，午后小憩、追剧拍照、安静约会，氛围感拉满，轻松拥有甜甜的独处时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017。
6: 你有没有试过把脸贴近车窗，感受旅途中每一阵风不同的触感和气息？你有没有试过在野外升起一堆篝火，在寂静的夜里寻找内心最真实的声音？你有没有试过浮潜进湛蓝的海水中，看阳光在海底映衬出五彩缤纷的颜色？你有没有试过展开一场徒步的旅行，把远方的山巅都变成脚下的巨石？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7: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于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俗话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湖永远会给人一种心灵的慰藉，一泓波光粼粼的湖水会带来神清气爽的感觉。我国湖泊众多，留下了许许多多动人的故事，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就是其中之一。洞庭湖一直是文人墨客笔下的宠儿，无论是写生作画、触景抒情，还是美术摄影，它都是个绝佳的去处。古往今来，这湖碧水不知成就了多少绝妙的词章。耳熟能详的《岳阳楼记》中，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描述的就是这里的景致。今天我们就跟随作者余秋雨去感受洞庭一角。中国文化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为贬官文化。随之而来呢，许多的文化遗迹，也就是贬官行迹。贬官失了宠，摔了跤，孤零零的，悲剧意识也就爬上了心头。贬到了外头，这里走走，那里看看，只好与山水亲热。这一来，文章有了，诗词也有了，而且往往写得不坏。过了一个时候，或过了一个朝代，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于是呢，人品和文品双全，传之史册，颂之后人。他们亲热过的山水亭阁也变成了遗迹，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聚着声名。例子太多了，这次去洞庭湖，一见岳阳楼，心头便想，又是他了。1046年，范仲淹倡导变革被贬，恰逢另一位贬在岳阳的朋友滕子京重修岳阳楼，要他写一篇

游记，他便借楼写湖，凭湖抒怀，写出了那篇著名的《岳阳楼记》。直到今天呢，大多数游客呀，都是先从这篇文章中知道有这么一个楼的。文章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话，已经成为一般中国人都能随口吐出的俗语。不知哪年哪月，此景此楼已被这篇文章重新构建。文章开头曾称颂此楼北通巫峡，南极潇湘，于是呢，人们在楼的南北两方各立一个门坊，上刻这两句话。进得楼内，巨幅木刻中堂即是这篇文章，书法厚重畅丽，洒以绿粉，古色古香。其他后人题咏心思全围着这篇文章，这也算是个有趣的启示。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借之现代用语，或许可说是文化和自然的相互生成吧。在这里，中国文学的力量倒显得特别强大。范仲淹确实是文章好手，他用与洞庭湖波涛差不多的节奏，把写景的文饰张扬得滚滚滔滔。游人仰头读完《岳阳楼记》的中堂，转过身来，眼前就会翻卷出两层浪涛，耳边的轰鸣也更加响亮。范仲淹趁势突进，猛地递出一句“先忧后乐”的哲言，让人们在气势的倦怠中完全吞纳。于是呢，浩森的洞庭湖一下子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人们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但是洞庭湖没有这般小。范仲淹从洞庭湖讲到了天下，还小吗？比之心胸究爱的文人学子，他的气概却也令人惊叹。但他所说的天下，毕竟只是他胸中的天下。大一统的天下再大也是小，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于是忧耶乐耶也是有限度延伸，大不到哪里去。在这里，儒家的天下意识比之于中国文化本来具有的宇宙意识小得多了，而洞庭湖呢，则是一个小小的宇宙。你看，正这么想着呢，范仲淹身后就闪出了吕洞宾。岳阳楼旁侧躲着一座三醉亭，说是这位吕仙人老来这儿弄弄鹤，喝喝酒，可惜人们都不认识他，他便写下一首诗在岳阳楼上：朝游北海暮苍梧，袖里青蛇胆气粗，三醉岳阳人不识，朗吟飞过洞庭湖。他是唐人，题诗当然比范仲淹早，但是范仲淹的文章一出，把他的行迹掩盖了，后人不评，另建三醉楼，祭祀这位道家始祖。若把范文吕诗放在一起读，真是有点秀才遇到兵的味道，端庄与顽泼，执着与阔达，悲壮与滑稽，格格不入。但是对着这么大个洞庭湖，难道就许范仲淹的朗声悲书，就不许吕洞宾的仙风道骨？中国文化本不是一种音符。吕洞宾的青蛇酒气纵笑，把一个洞庭湖搅得神神乎乎，至少想着他，后人就会跳出范仲淹去琢磨这个奇怪的湖。一个游人写下一篇著名的长联，现也镌于楼中：一楼何其，杜少陵五言绝句，范希文两字关情，滕子京百废俱兴，吕纯阳三过必醉，诗耶儒耶史耶仙耶，前不见古人，使我怆然泪下。诸君试看，洞庭湖南极潇湘，扬子江北通巫峡，巴陵山西来爽气，越州城东到沿江，主者流者逝者振者，此中有真意，问谁领会得来。他就把一个洞庭湖的复杂性、神秘性、难解性写出来了，眼界宏阔，意象纷杂，简直有现代派的意蕴。那么就下洞庭湖看看吧，我登船前去君山岛。这天奇热，
也许洞庭湖的夏天就是这样热，没有风，连波光都是灼人烫眼的，记起了古人名句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楼。这个蒸字我只当俗字解。有人认为气候对文化有决定性的影响，我以前很是不信，但一到盛暑和严冬又倾向于信。范仲淹写岳阳楼记是9月15日，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秋空宁静，可让他想想天下，秋风萧瑟，又吹起了他心底的几丝悲壮。即使不看文后日期，我也能约略推知，这是秋天的词章。要是他也像今天的日子来呢，衣冠尽卸，赤膊裸成，挥汗不迭，气喘吁吁，那篇文章会连影子也没有。范仲淹设想过阴雨霏霏的洞庭湖和春和景明的洞庭湖，但那也只是秋天的设想。洞庭湖气候变化的幅度大着呢，它是一个脾性强悍的活体，仅仅一种裁断哪能匡范住它。推而广之，中国也是这样，一个深不见底的海，顶着变幻莫测的天象。我最不耐烦的是对中国文化的几句简单概括，哪怕是他最堂皇的一脉，拿着统摄全盘总是霸道，总会把他丰富的生命节律抹煞。那些委屈了的部位也常常以牙还牙，举着自己的旗帆向大一统的霸座进发。其实谁都是渺小，无数渺小的组合才成伟大的气象。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到梦想旅行日志继续前行。我是雨飞。耳熟能详的打卡地，有没有独特的观察与思索呢？鲜为人知的风景中不一样的行走体验，都欢迎您和雨飞一同分享。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雨飞倾听你的旅行故事。今天带大家领略的是洞庭湖的魅力。洞庭湖历史上有云梦、云梦泽、九江、五湖、三湖、重湖、太湖之称。接下来我们听听文化学者余秋雨先生的介绍。洞庭湖的名称的历来呢，有许多的说法，在《史记》《周礼》《尔雅》等古书上都有云梦的记载。梦是当时楚国方言湖泽的意思，到了战国后期，由于泥沙的沉积，云梦泽分为南北两部，长江以北称为沼泽地带，长江以南还保持着一片浩瀚的大湖，自此不再叫云梦，而将这片大湖称之为洞庭湖。因为湖中有一著名的君山，原名洞庭山。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洞庭湖之旅。终于到了中山，这个小岛树木葱茏，景致不差，尤其是文化遗迹之多，令人啧舌。它显然没有经过后人的精心设计，突出哪一个主体遗迹，只觉得它们南辕北辙而平安共居，三教九流而和睦相邻，是历史，是空间，是日夜的洪波，是洞庭的晚风，把它们堆涌到了一起。岛门是一个封山石刻，那是秦始皇的遗留，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巡游到洞庭，恰遇湖上狂波，甚是恼火，于是摆出第一代封建帝王的雄威，下令封山。他是封建大一统的最早肇始者，气魄宏伟，决心要让洞庭湖也成为一个驯服的臣民。但是你管你封，君山还是一派开放襟怀。他的腹地有尧的女儿娥皇女英坟墓，飘夫归雁的神话端出远比秦始皇老得多的资格安坐在这里。两位如此美貌的公主，飞动的裙举和芬芳的清泪，本该让后代儒生非礼勿视，但他们依凭着乃父的圣名，又不禁使儒生们心足缭乱，不知定夺。岛上有古庙废基，据记载，佛教兴盛时，这里曾鳞次栉比，拥挤着寺庙无数，缭绕的香烟和阵阵钟磬声占领过这个小岛的沉沉暮暮。吕洞宾既然几次来过，道教的事业也曾非常蓬勃，面对着秦始皇的封山时，这些都显得有点邪乎，但邪乎的那么长久，那么隆重，封山时也只能静默。岛的一侧有一棵大树，上嵌古钟一口，细矢凿凿，这是宋代义军杨妖的遗物。杨妖为了对抗宋廷，据守此岛，朝廷即派岳飞

征剿。每当越军的船只隐隐出现，杨妖的部队就在这里鸣钟为号，准备战斗。岳飞呢，是一名名垂史册的英雄，他的抗金业绩发出过民族精神的最强焰。但在这里，岳飞扮演的是另一种角色，这口钟时时冥想着民族精神的另一方面。我曾在杭州的岳坟前徘徊，现在又对着这口钟久久凝望，我想两者加在一起也只是民族精神的一小角。可不，眼前又出现了柳毅井，洞庭湖的底下应该有一个龙宫了。井的台阶可下，直至水面，似是龙宫入口。一步步走下去，真会相信我们脚底下有一个热闹的世界。那个世界里也有霸道，也有指令，但也有恋情，也有欢爱。一口井只想把两个世界连接起来。人们想了那么多年，信了那么多年，今天宇航飞船正从另外一些出口去寻找另外一些世界。杂乱无章的君山静静地展现着中国文化的无限。君山岛上只住着一些茶农，很少闲杂人等。夜晚游人们都坐船回去了，整座岛恬寂无声。洞庭湖的夜潮轻轻拍打着它，它侧身入睡，怀抱着一大堆秘密。回到上海之后，这篇洞庭湖的游记迟迟不能写出。突然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有关洞庭湖的新闻，如遇故人。新闻记述了一桩真实的奇事：一位湖北的农民捉住一只乌龟，或许是出于一种慈悲心怀，在乌龟背上刻名装环，然后带到岳阳，放入洞庭湖中。没想到此后连续8年，乌龟竟年年定时爬回家来，每一次都将头高高竖起来，长时间地望着主人，似乎在静静聆听主人的教诲，又似乎在向主人诉说自己一年来风风雨雨的经历。这不是古代的传说，新闻注明乌龟最后一次爬回是1987年农历5月初1。至少现代科学还不能说明这个动物何以能爬这么长的水路和旱路，准确找到一间普通的农舍，而且把年份和日期搞得那么清楚。难道它真是龙宫的族源？洞庭湖再一次在我的眼前罩上了神秘的浓雾。我们对这个世界知道的还实在太少，无数的未知包围着我们，才使人生保留进发的乐趣。当哪一天世界上的一切都能明确解释了，这个世界也就变得十分无聊，人生就会成为一种简单的轨迹，一种沉闷的重复。因此我每每以另一番眼光看娥皇女英的神话，想柳毅到过的龙宫，应该理会古人对神奇事端做出的想象，说不定这种想象蕴含着更深层的真实。洞庭湖的种种测量数据在我的书架中随手可以寻得，我是不愿意去找的，只愿在心中保留着一个奇奇怪怪的洞庭湖。告别了洞庭湖，本期的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雨飞，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微信公号声音客栈，欢迎给雨飞留言，提出您的建议和要求。下雨的雨，芳菲的菲，雨飞会随时关注的。与梦同行，有我相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2: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2: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7: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3: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8: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

0: 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2: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4: 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6: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7: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德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9: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创收这个，秸秆推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里颗粒归仓。
8: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0: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8: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11: 顺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毅然介绍，
12: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11: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明峰
13: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人价格便宜，一袋剩20块钱，直接剩了1万块钱。

0: 近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海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 我今年做了一千来亩玉米，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玉米收购价9毛1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0: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2: 大家都想抢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鲜进不鲜。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5: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了水稻长势。
6: 你看看，这水稻就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菜作业了。
5: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整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7: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6: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5: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仅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8: 为什么你这个卖的比别人贵呢？
6: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5: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6: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9: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1: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地方债务结存限额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贫困的困难，并积极带动了地方的经济建设。
10: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4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11: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4: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13: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12: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13: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12: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平祥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9: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14: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15: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14: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16: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14: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17: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报道。
18: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9: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1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9: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8: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19: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9: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0: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21: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20: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21: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9: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2: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23: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 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22: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

0: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1: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2: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0: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3: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4: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雨华、王远、姚一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七点 7 o'clock p.m.
1: 一城文明风，满目和谐情。
2: 营口市坝峪区平安医养结合康复护理中心，医养深度融合，24小时医护值守，汇聚中西诊疗、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生活照护一站式服务，配备 DR、彩超、专业康复设备，无障碍设施齐全。接收失能、半失能、高龄老人，提供专业照护、诊疗、康复服务，真正实现养老不缺医，看病不离养，守护长者尊严与健康。地址：营口市坝峪捐区卢屯镇后安平村卢屯镇平安卫生院。咨询电话：165-5671-6888，165-5671-6888。低碳环保。

0: 人人有责共享绿色家园。开车慎用远光灯，安全行驶有保证，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965提醒广大市民，提高电信诈骗防范意识，不明来电提供转接到公安、检察院、法院、银行等部门的电话，必然是假冒的诈骗电话，严防上当受骗。
1: 安全生产牢牢记，生命不能当儿戏。绿色低碳，美丽中国。
2: 人有人居，车有车位，人住其居，车入其位。请您遵守公共交通秩序，禁止车辆乱停乱放。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3: 生命如晨曦，清新而美好，别让毒品阴霾遮蔽了光芒。青少年要对药物滥用说不，做自己生命的守护者。
0: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0417-6189-888。
4: 二十一载相伴，感恩同行。辽宁兰亭装饰营口鲅鱼圈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岁了，致敬每一位顾客的信任，致谢每一位员工的坚守。
0: 春华秋实，感谢有你。辽宁兰亭欧派大家居二十一周年庆，欧派集团百万补贴空降营口鲅鱼圈，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订购兰亭全套整装套餐直降20000元，再会送10000元大牌家具代金券，
0: 装修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定装一体化6帧标准。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5: 哦，
4: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大人这死五
6: 位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鲁了。
4: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点绛唇红弄玉娇，凤凰飞下品鸾霄，唐高贤把香莲卷，燕子还来叙旧巢。全贤必至，少长贤集，感谢各位再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节目里咱们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哎，依然是关羽、关云长、关二爷的个人专辑。按照故事发展的顺序，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李菁的一段快板书《单刀会》。咱们闲言少叙，请出李菁。

三国纷纷民不安，东吴西蜀汉中原，那曹操占了中原地，刘备皇叔驾坐在西川，东吴坐下了孙权主六郡八十一州，他占据了江东的半边天。说这一天，孙权驾坐在银安殿，文武大臣来战班，黄门关站在了丹池，一声喊：各位大人，要你们听言，哪一家有本出班早奏，要是无有本卷帘朝散请假还。言还未尽，有人答了话，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大夫官，此人姓鲁，名肃，字子敬，撩袍端带上了银鞍，口尊声：主公，臣有计献，我为的是山西蒲州的关美然，他占据咱们的荆州为己业，藐视咱们东吴的众位将官，趁此不除，终须事后患，我怕的是吴蜀相连，必然勾起了虎狼烟，微臣我在江边设摆一小宴，我聘请关羽过江到咱这边，酒席宴前我埋伏下了兵和将，单等我饮酒之时对他谈，他若是还了咱们的荆州地，我奉送关羽转回还，牙崩半个说不字，我是管教他，来者容易去者难。鲁子敬银安殿上正然奏本，在一旁转过来东吴的老相官，来的本是乔国老，撩袍端带上了银安，连连的摆手说声：不可不可，子敬，你休拿关羽当作等闲，昔日里他们弟兄桃园结拜，白马乌牛记得地天，头一阵大破黄金兵百万，二一阵刀斩华雄九畏寒，在虎牢关前一场战，那张翼德枪挑了吕温侯他的那个紫金冠，老黄忠能射百步穿杨箭，那赵子龙的一杆长枪令人胆寒，马超马呆二元将有一个紫脸的将军名叫魏延，关平撂话多么英勇啊，我听说了有一个勇猛的周仓，实在的好难缠。鲁子敬连连的摆手说声：无妨碍无妨碍，老太师您把心放宽，现如今刘备皇叔他够奔西川去，保驾的军士庞士元此一去在落凤坡遭了大难，把一个治国的庞统给乱箭穿，刘备下书来求救，颁请诸葛卧龙衔，那诸葛亮率领着大队人马前去救驾，那些个能征惯战的将军全都奔了西川，现如今独剩下关公一人把守在荆州地，就让他孤掌难鸣也算枉然。鲁子敬转回身来，面对着众人把话讲：列位将军，要你们听言，哪一家大胆过江把书来下，聘请关羽过江到咱这边，谁若是给我请来了关父子，职上加职，官上加官。言还未尽，有人答话，小黄文迈步上了银鞍，口尊声：主公，微臣我愿往，我舍死忘生过江下书到他那边。孙权说：今天你到了荆州地，你见着关羽要随机应变巧答言。黄文答应说声是，你看他在午门外上了他的马雕鞍，来到了江边下了坐骑，迈开了大步上了船。小黄文催船来得快，霎时来到了荆州关，城上的儿郎高呐喊：呆，你这个大胆的奸细，少要近前。黄文船头高柄手：列位将军请听言，休当我是奸细道，我本是东吴派来的下书官。众三军闻听不敢怠慢，下城楼进了帅帐，跪在平川报：禀报父子爷，东吴派来大叔的汉，关公坐上把令船，小黄文随令进了帅帐啊！你看他头顶着书信，跪在平川，关平接书，关羽看，朗朗的言辞写在上边，上写着：鲁肃顿首拜，拜上亭侯虎驾前，咱们两国本是一个交界地，两家和好，莫要结冤。
我东吴设摆一小宴，聘请亭侯到这边。你若来，真君子；若不来，怎称得上是三国五虎的将魁元？关。

公看罢冷含笑，府内暗骂东吴的黄口蛮，你哪是请某去赴宴，分明是为了这座荆州关。叫黄文，某修书不及，你替某转告卢子敬，就提某明日红日东升到你那边。黄文答应，说声是，抱头鼠窜往外翻。黄文回国，暂且别表，马良先生便开言，我尊亭侯，酒不是好酒是时语，宴不是好宴是时言，依我看赴宴不如不去的好，怕的是酒席宴前起祸端。关公闻听冷冷笑，先生你胆小，是个文官，想当初某过五关，连斩六员将，刀劈秦琪黄河滩，虎牢关前战吕布，刀斩华雄酒未寒，大江大浪过了多少，小小的沟渠岂能把船翻。马良闻听朝后退，义子关平到帐前，尊父帅，到明天赴宴，您多带人供马，我怕的是酒席宴前起狼烟。关公闻听残眉皱，胆大的蠢子少要多言，我有心赴宴多带人供马，我怕的是东吴的将官小瞧咱，到明天我单刀一口去赴他的宴，我就带周仓将一员。我命你搜查四门房间隙，一到夜晚乘早关，到明天你同廖化带领着500弓箭手迎接为父转回还。吩咐已毕，天色晚，日落滚滚坠落西山，命从人看过某家春秋案，高柄银烛把书关，先关一套将吕望水汉埋伏在阵前，又关二套孙武子雷炮分兵13篇，关书又关到三更后，一到后帐去安眠，一夜无书，暂且别表，到次日红日东升5月13，关平备好赤兔马，赤兔马背上紫金鞍，关云长在滴水崖前把马上，有周仓手提着大刀跟随在后边，主仆二人来得快，有一道长江把路拦，关云长甩凳离鞍下了坐骑，江边上有人预备了一只大官船，船上照定青纱帐，那下边铺的本是星星红毡，船头上摆着一把金交椅，关公上船坐在上边，关公船上落下座，有周仓手握着大刀立在一边，水手们一见不怠慢，急忙忙起锚撤跳就开船，船得顺风来得快，好似弯弓箭离弦，关公虎驾船头坐，慢闪二目把江景观，但则见碧甸甸的江水，红扑扑的日，微耸耸的高山，叠翠翠的盘，孤零零的江亭，黑漆漆的柱，疏落落的村庄一目然，远方关山远方远，影影超超雾满满，一望四野天连着水，日照波光万丈滩，紧紧的波涛层叠叠的浪，荡荡的微风稳稳的船，周仓呐喊好大的水，关云长关水手中捋长髯，长江水那流的非是长江水，它好似老夫当年杀贼的血一般，20年前争天下，舍死忘生为江山，年少的周郎君何在，善战的吕温侯他在哪一边，青山绿水依旧在，不觉得老夫两鬓残，且不言关羽关江叹，再说说东吴的报事蓝旗官，报事报给卢子敬，说关羽道有鲁肃带领着人马来到江边，手搭凉棚抬头看，见水面上如风如梭来了一只船，一杆大旗飘火焰，斗大的关字露出了多半边，青纱帐下二员将杀气腾腾好威严，绿缎子扎金头上戴，面如重枣一样斑，卧蚕眉丹凤眼，胸前飘洒乌流美长髯，绿缎子征袍翻荷叶，内衬锁子假连环，肋下佩戴昆吾剑，虎头战靴足下穿，身背后站定一员将，他好似猛虎下了高山，荷叶盔一顶头上戴，乌油铠甲身上穿，浓眉阔目刚须炸，面似汾州铁一般，伸出来食指如同十把钢钻，手中托偃月刀，刀青龙龙吞口，口含奇珠共一宝啊，宝刀以上挂金环，猛听得噌的啦啷啷一声响，倒把江水全给震翻。卢子敬看罢二员将随

0: 然是不怕，心中胆寒。我江边设摆一小宴，怕的是请客容易擒虎难。鲁肃这里暗传令，大小的儿郎要你们听言，单等我金杯一声响，齐心努力到帐前，哪一家把关羽欲我拿住，职上加职，官上加官，哪一家放走周官二员将，杀你的人头挂高杆。且不言鲁肃暗传令，再说关公的这只船不多一时拢了岸，急忙搭跳就下船。关云长迈步把船下，鲁肃急忙走上前，抱拳拱手开言道：口尊亭侯虎驾安。关羽说：某家来的多鲁莽，望求大夫你海涵。他二人携手揽腕往前走，有周仓手提着大刀跟随在后边，路过了丁奉徐生二员将，路过了蒋钦周太将二员，他路过了几层刀斧手，路过了几层虎狼烟，携手揽腕进了宝帐。鲁肃急忙把座安，吩咐一声摆酒宴，有从人他一趟一趟往上端，真有那山中走兽云中的雁，陆地的牛羊海底鲜。鲁子敬满满的斟上一杯酒，递到关羽他的面前。酒过了三巡，菜过了五，关云长站起身形把话言，未曾说话面带着笑：口尊大夫你听言，今天你请某来赴宴，有何贵于讲席前？鲁肃闻听开言道：口尊亭侯请听言，想当初刘备皇叔不得地，借我们的荆州把身安，现如今刘备皇叔他得了西川地，借我们的荆州几时还？关羽闻听面带笑：口尊大夫请听言，那江山本是大哥他执掌，不与关某我相干。鲁肃闻听开言道：口尊亭侯请听言，想当初你们弟兄桃园结拜，乌牛白马记得地天，皇叔和亭侯都一样，怎能够仁义礼智信不全？慢说是一座荆州地，刘皇叔的江山你也敢担？一句话问的关公没有话讲。在一旁周仓便开言，未曾说话哇呀呀的叫，口叫鲁肃你听言，想当初赤壁鏖兵一场战，周公瑾借来了我国卧龙弦，借给你们东风刮了三阵，火烧曹营兵万千，要没有我国诸葛亮，你怎敢和中原摆战船？借你的荆州荆州在，借我们的东风几时还？酒席前你要有东风刮三阵，我立时还你荆州关。酒席前要没有东风刮三阵呐，鲁子敬，我要你的人头摆在席前。关公闻听心中喜，面带着怒：神等之人少要多言，多言多语伤和气，他摆酒容易请客难。关云长说着好话翻了脸，苍的了啷，鲨鱼鞘亮出了剑连环，一把手抓住鲁子敬，恰好似鹰拿燕巧一个样般。今天我主仆吃醉了酒，你送我们主仆到江边。手抓着鲁肃往前走，有周仓手提着大刀跟随在后边，路过了丁奉徐生二员将，路过了蒋钦周太将二员，他路过了几层刀斧手，路过了几层虎狼烟，兵似冰山，将似将海，并无有一人敢把他拦。手抓鲁肃来得快，不多一时到了江边。来到了江边，留神看见锚链铁索拴着船，关公一见残眉皱，口叫鲁肃你听言，你言说没有害某的意，却为何锚链铁索拴我的船？周仓一见火往上撞，手举大刀空中悬，猛听得咔嚓一声响，剁断了铁索要开船。关云长迈步把船上，把鲁肃推了个面朝天：今天我赴了你的宴，明天请你到我那边，你若去真君子，若不去呀、你是一个匹夫男。关公大船往回走，由鲁肃站起身形把话言，叫一声丁奉徐生二员将，叫一声蒋钦周太将二员，哪一家把关羽欲我拿住，职上加职，官上加官，哪一家放走周官二员将啊，杀你的人头挂高杆。丁奉徐盛把船上蒋钦周泰上了战船， 催船要把关羽赶，江面上来了500大战船，来了关平和廖化迎接关羽转回环，把关公大船让过去，他要与东吴摆战船，这就是关云长。5月13单刀赴会，他留下了美名在万古传。
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那接下来咱们请出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名家童守本和邓继增，为您合说一段传统相声《地理图》。
2: 这回把您牵上来，继续给大家表演。
3: 不，您把话说准了，什么叫牵上来？
2: 把你轰上来，
3: 我还是驴啊，
2: 把你蹬上来，
3: 不像话，
2: 把你赶抱背靠，把你骨头上来，
3: 什么呀？
2: 不是，就是他下去，你上来，那个
3: 这句话都不会说呀？
2: 应该是
3: 把我换上来，
2: 把你灌上来。
3: 哎，我是大眼子儿是吧？这人说话，
2: 把你给更换上来。
3: 哎，
2: 您岁数挺大，
3: 哎，也不大，
2: 应该是老先生了。
3: 哦，不行不行，
2: 我问您点事情，您告诉我吧。
3: 哦，有事您随便问。
2: 您说我找我哥哥，我上哪儿找去？
3: 找谁？
2: 找我哥哥。
3: 找你哥哥
2: 啊？
3: 我告诉你，这演出就怕找人。我告诉你啊，
2: 啊，
3: 找你哥哥，你哥哥刚走，我刚才看见他了。
2: 是啊，
3: 哎，
2: 上
3: 对，刚从那后台那下，哎，就从边上下去了，
2: 由这儿出去的。
3: 哎，他说奔串演场，现在你要追还能追得上，赶紧走。
2: 那我追下，
3: 走吧。
2: 你刚才看见我哥哥了？
3: 啊，看见了，
2: 认识我哥哥？
3: 嗯，
2: 我哥哥什么长相？
3: 他，
2: 多大岁数？胖子瘦子
3: 啊，
2: 穿着打扮。亏心你是茄子，你见过我哥哥吗？
3: 没见过。
2: 您干嘛骗我呀？
3: 不是骗
2: 我，心里怪着急的，我找不着人呢。
3: 你着急呀？
2: 啊，
3: 他我们这是演出，知道吗？
2: 您站您多长时间
3: 啊？
2: 您告诉我在哪儿，我扭头就走了。
3: 我告诉你就走了。
2: 对对对，
3: 不过您这也不对呀。
2: 啊，
3: 你找人最起码你得知道他在哪儿住啊。
2: 没有地址，地址给丢了呢。
3: 你瞧瞧，这不麻烦了吗？你想想
2: 啊，
3: 他是在哪个街道？
2: 在天津大院。
3: 啊，天津大院
2: 啊？
3: 那天津大的哪儿找去啊？什么什么马路？
2: 走车马路。
3: 不是，什么胡同呢？
2: 有人胡同。
3: 三句废话，哪儿没人呢？
2: 不是这么告诉我的。
3: 不是
2: 啊，
3: 你仔细想想，干什么活？
2: 我哥哥
3: 啊，
2: 在一地方给人看大门。
3: 对，
2: 哦，找那有大门的地方。
3: 哎，废话，哪儿没大门呢？
2: 不是，这他给人看门啊。
3: 想想啊，在哪个公司？
2: 不知道。
3: 哪个单位？
2: 不知道。
3: 什么字号？
2: 不知道。
3: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2: 知道我就不问您了。
3: 那没地儿找去，起码你得想想有什么特征啊。
2: 他们那儿
3: 啊，
2: 我记得地方挺大。
3: 哦，
2: 每天来好多人。
3: 是是，
2: 嘴里还叨弄点什么，咕咚什么。
3: 哦，嘴里叨着点什么。
2: 对对对，
3: 人挺多。
2: 对，
3: 地方挺大
2: 啊。
3: 这，哎，我想起来了，
2: 您知道，
3: 您说这地方啊，
2: 啊，
3: 可能是学校。
2: 不像。
3: 什么叫不像？
2: 我不是学校，我见过
3: 啊。
2: 他那比学校人多
3: 还多。
2: 学校是一个人在上边叨弄点什么，他们是大伙一块儿叨叨什么。
3: 哦，大伙一块儿叨的。
2: 叨咕叨咕。
3: 哦，比你还大。
2: 对。
3: 哦，明白了
2: 啊，
3: 可能是庙。
2: 哎，
3: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2: 就是庙。
3: 庙，你嚷什么你啊？
2: 说对了，我高兴啊。是庙，您告诉我吧。
3: 是庙啊，
2: 我上哪儿找去？
3: 那行了，
2: 庙在哪儿？
3: 天津的庙我都知道。
2: 您都知道？
3: 哎，
2: 那您告诉我。
3: 我告诉你啊，
2: 啊，
3: 不能白告诉你。
2: 怎么？
3: 掏钱？
2: 掏钱？
3: 啊啊！
2: 别是打听道不要钱。
3: 我这咨询处要钱。
2: 哦，
3: 哎，不白告诉你啊。
2: 是啊，
3: 你可以走近道啊，省功夫，好找啊，
2: 超劲儿。
3: 对，
2: 太谢谢您了。我给您钱，
3: 哎，
2: 我还得感谢您。
3: 是，
2: 您如果帮助我找着我哥哥
3: 啊，
2: 花多少钱不算。
3: 哎，
2: 由内心里我感激您。
3: 哎呀，
2: 您就好比是我重生的儿女再造的子孙。
3: 哎，
2: 我一定打内心感谢你。
3: 什么感谢我啊？像话吗？
2: 怎么了？
3: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2: 不，这句话应该客气吗？
3: 这句话不是这么说。
2: 怎么说？
3: 哎，我得感谢您
2: 啊！
3: 您就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2: 哎呀，那我可不敢当啊！
3: 你干嘛呀？这人你说说。
2: 不不，您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爹娘。
3: 哎，这
2: 您受累，您告诉我吧。
3: 啊，告诉你啊。
2: 啊，庙怎么走？
3: 庙怎么走啊？
2: 啊，
3: 还得给十块钱啊。
2: 给十块钱，
3: 十块钱啊。
2: 咨询费。
3: 哎哎，不过我问问你，这庙的环境你得告诉我。
2: 记号。
3: 哎，
2: 我知道。
3: 嗯，
2: 庙挺大。
3: 嗯，
2: 风景好。
3: 是是，
2: 年头多。
3: 哦，
2: 好几百年的历史了。
3: 好几百年了，
2: 我听他念叨过。
3: 行了，这就有门了。
2: 有门。
3: 我告诉你
2: 啊，
3: 天津市最大的庙
2: 啊，
3: 好几百年历史。
2: 对，
3: 那就是独乐寺。
2: 哎，
3: 又来了啊！
2: 独乐寺。
3: 是啊，
2: 我记得有一个寺，
3: 有独乐寺。
2: 对对对对，
3: 您上独乐寺，
2: 您告诉我吧。
3: 我告诉你啊，
2: 啊，
3: 这道不太远。
2: 是是，
3: 您打这儿啊，
2: 啊，
3: 奔东站，
2: 东站
3: 买张车票，
2: 嗯，
3: 奔蓟县，
2: 是
3: 下了车倒汽车，一直给您拉到独乐寺。
2: 那人挺多，
3: 人挺多，
2: 里边挺大，
3: 啊，大极了。
2: 还有佛像
3: 啊，有，
2: 还有建筑，
3: 有建筑，
2: 有高楼，
3: 对，
2: 对不对？
3: 什么
2: 高楼？
3: 高楼
2: 啊？
3: 不是，那地方靠什么地方？
2: 有楼，
3: 有山吗？
2: 哪有山？就靠大马路，
3: 靠大马路，
2: 一个大院
3: 啊，
2: 高墙大铁门，里边有楼，
3: 还有
2: 那楼还带尖儿，三个带尖儿，
3: 仨带尖儿的楼，
2: 对对对。
3: 不是，您说这地方不是独乐寺啊？
2: 那是，
3: 这是教堂，
2: 哎。我就去教堂。
3: 哦，去教堂了。
2: 对对，我记有个堂字。
3: 哦，有个堂字。
2: 您告诉我吧。
3: 啊啊，给15块钱吧。
2: 是，
3: 嗯，
2: 这又涨了。
3: 多新鲜，这比那远呢。
2: 哦，那行，给您15。
3: 十五啊。
2: 您告诉我怎么走。
3: 告诉您啊。
2: 啊，
3: 别人要告诉您，准告诉您走滨江道。不对，
2: 哦，
3: 过不去，拦着了。
2: 哦，
3: 我告诉您怎么走啊。
2: 您告诉我，
3: 打这儿出了门，
2: 哦，
3: 奔赤峰道。
2: 是，
3: 一直往南去。
2: 哦，
3: 找着西安道，往右一拐，看见那儿有仨高大的带尖的楼。
2: 对，
3: 哎，那个
2: 啊
3: 就是教堂，
2: 门口有趟街道。
3: 有，
2: 特别热闹。
3: 对对对，
2: 特热闹。
3: 哎，
2: 尤其是过年，
3: 哦，
2: 这么快到
3: 日子也热闹。
2: 哦，过年最热闹。
3: 是啊，
2: 啊，有打腊月一直热闹到正月嘛。门口卖东西太多了。
3: 是啊，
2: 卖百货的，卖玩具的，卖小吃的，全有啊。
3: 哦，
2: 卖古玩字画的，还有卖香的，有卖花的。
3: 行了行，
2: 有卖灯的。
3: 别介绍了，别介绍，又错了。不对，您说这地方啊，
2: 啊，
3: 这可不是教堂，
2: 那是，
3: 这是娘娘宫。
2: 哎，
3: 怎么着，又去娘娘宫了？
2: 我去娘娘宫。
3: 去娘娘宫。行，告诉您。
2: 您告诉我。
3: 给20。
2: 又远了
3: 啊。
2: 20给您。
3: 给我啊。
2: 告诉我。
3: 告诉你啊，这个地方啊，
2: 是
3: 你呀，出了门坐车奔东马路。
2: 东马路
3: 东门下车，找水管大街，然后往左一拐，现在叫文化街，走到当间那儿有一个庙，
2: 庙
3: 那叫娘娘宫。
2: 对对对，
3: 哎，那地方热闹，过年热闹。
2: 哎，
3: 里边还有老道，
2: 有老道。
3: 哎，那
2: 老道的干净，
3: 对，讲卫生，
2: 剃光头嘛。
3: 哎，
2: 人家石头的干净，
3: 不，
2: 做吃的也干净。
3: 老道可不剃光头，
2: 全剃头，讲卫生嘛。
3: 怎么呢？
2: 你算人做的素斋有名啊，我在那儿吃的素包子，门口就有个素菜馆，我就在那儿吃的，老道在那儿做的。
3: 别说别说。这小子他在这画地图来了。行行行，我告诉你啊，
2: 啊，
3: 您说的这个
2: 是，
3: 这可不是娘娘宫，
2: 那这个是，
3: 这是大悲院。
2: 哎，
3: 我就知道啊，又嚷是不是？
2: 我去大悲院。
3: 真去大悲院？
2: 真去大悲院。
3: 还上别地儿去？不上别地儿去了？
2: 不认识。
3: 不去了啊。
2: 不去了。
3: 好，我告诉你啊。
2: 谢谢。
3: 行了，这小子拿我练了半天了，我呀干脆给他发走就得了。这回啊，
2: 啊，
3: 不找你要钱了。
2: 太感谢了。啊，
3: 这个道近。
2: 哦，不远。
3: 哎，不远。
2: 谢谢
3: 啊。你要打这儿出门啊，
2: 由这
3: 奔东站，买张火车票，
2: 哎，
3: 先到北京。
2: 是。
3: 哎，到了北京呢，张义门
2: 先生。我去那天津大悲院。
3: 是啊，
2: 我上北京干嘛？
3: 你认识吗？啊，
2: 不认识。
3: 你要认识自己去啊。
2: 不认识。
3: 还是的。
2: 那您呢？
3: 你去天津大悲院
2: 啊，
3: 到北京这么走它近。明白吗？
2: 去天津大悲院，从北京走近。
3: 哎，
2: 那我听听您这近道。
3: 告诉你啊，
2: 您跟我说说。
3: 到了北京啊，找着张义门，
2: 是
3: 过吊桥，
2: 嗯，
3: 养济院、三义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小十三、大十三、洪恩寺、窦店、琉璃河、宣平坡下坎

0: 就到涿州，
1: 这才到。
0: 不，还早着呢啊！要着急，你得问别人去。
1: 不急，
0: 不急，
1: 不急，不急。
0: 哎，
1: 让各位听听。
0: 哎，
1: 我上天津大病院，这会儿我到了涿州了，我还忙个什么劲儿呢？
0: 哎，是的，
1: 不忙不，您慢慢说，慢慢说。
0: 出了涿州
1: 啊，
0: 那儿有个戏楼。
1: 哦。
0: 走戏楼前边近800多里，
1: 是
0: 走戏楼后头你可远800多里，
1: 咱走近不走远呢。
0: 那好啊，你走松林殿、张飞殿，
1: 是
0: 曹贺、安肃、保定府、正定府、张德府、怀庆府，过潼关奔嘉峪关，
1: 哦，
0: 出了嘉峪关你再走800里地的沙漠瀚海。
1: 是啊，
0: 哎，你可得自带干粮自带水啊。
1: 我要不带干粮不带水，
0: 哎呦，能把你小子渴死，也能把你小子给饿死，明白吗？
1: 嗯，
0: 然后问火焰山，
1: 是，
0: 哎，找着牛魔王，
1: 哦，
0: 借个芭蕉扇，记住了啊，把火扇灭了，不然的话能把你小子给烧死。
1: 这里还有西游记的事儿，
0: 我说你信不信吧？
1: 信，
0: 哎，
1: 你这么说，
0: 哎，再找女儿国，
1: 嗯，
0: 哎，到女儿国那儿有个子母乐胎泉，
1: 是，
0: 这个水可不能喝，
1: 万一我要喝了，
0: 喝了你要做了胎
1: 啊，
0: 那养活不下来呀，
1: 啊，
0: 能把你小子给憋死。嗯，再走狮子国、鸭子国、猫头国、狗头国，
1: 嗯，
0: 坐3礼拜的飞机，
1: 是
0: 到了冰山脚下，
1: 哦，
0: 找一只白熊，
1: 不，
0: 把你背上山去。
1: 是啊，
0: 到山上你一看
1: 啊，
0: 有仨庙，
1: 是
0: 左边潘金莲的祠堂，右边武大郎的家庙，当中间有一个庙
1: 啊，
0: 上面有一块匾，
1: 是
0: 上书3个大字，
1: 那是
0: 大悲愿到了。
1: 啊，好好好。
0: 哎，
1: 这才到，
0: 到了，
1: 倒不算远。
0: 哎，
1: 那就这么着
0: 啊，
1: 那现在我就去了。
0: 哎，去吧，
1: 我找我哥哥。
0: 哎，
1: 那咱们俩人是
0: 回头见，
1: 下辈子见，
0: 见不见瞎扯淡。
1: 那我可就走了啊。
0: 走吧，
1: 到那儿我给你写信。
0: 哎，不，你呀，托个梦来就行了啊。我告诉你啊，这梦的把它发出去，他这辈子回得来，我是茄子。嘿嘿，
1: 先生，
0: 哎，怎么着，回来了？
1: 有几句话没说完，说完再走。
0: 你呀，有什么遗言都留下啊，
1: 这就要死是怎么着？
0: 多新鲜！
1: 您倒不知道
0: 哦，
1: 我心里头着急呀。
0: 是啊，
1: 找我哥哥不是一天半天了，好些日子了，
0: 哦，
1: 没找着啊。
0: 是啊，
1: 昨天我还在这儿打听一位了。
0: 是吗？
1: 也是你们说相声的
0: 哦，
1: 个儿不高
0: 哦，
1: 穿一个灰布大褂
0: 哦，长什么模样？
1: 比我矮一点，头里有点谢顶，后头有点花白头发，长得贼眉鼠眼的，龇牙咧嘴的，黄板牙罗圈腿的。我跟他打听到了，
0: 嗯，
1: 这小子可真不是东西，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0: 是啊，
1: 我问问您吧，
0: 啊，
1: 您叫我怎么走啊？
0: 哎，我叫您买车票奔北京啊。
1: 您听听，
0: 嘿嘿，
1: 这说话打听到告诉人道，这多德行啊！我上天津大病院，您叫我坐火车奔北京，
0: 嗯，
1: 您告我这道，我有个30年50年我能回来。
0: 他呢？
1: 他这小子告诉我这道
0: 啊，
1: 我就算活到77、88，白着头发老掉牙，这辈子我甭打算回来了。
0: 他告诉您怎么走啊？
1: 他不让我坐火车。
0: 是啊，
1: 拿腿起汗走着去北京。
0: 哦，走着去啊。
1: 嗯，
0: 是啊，怎么走的？
1: 让我出门先找和平路，
0: 哦，
1: 往前走奔东马路
0: 啊，
1: 拐弯奔北马路
0: 啊，
1: 北的关桥、
0: 啊、
1: 河北大街、大红桥、西沽、丁字沽、北村、杨村、蔡村、河西务、安平码头、张家湾，奔通州8里桥，进北京齐化门，出北京的德胜门。
0: 不，出哪儿？
1: 德胜门。
0: 出德胜门呢？
1: 啊，
0: 远了。我告诉你出张义门呢，
1: 是
0: 他告诉你出德胜门，圆了，圆了，圆了，
1: 圆了，圆了，
0: 哎，
1: 瞧这小子这德行，圆了，圆了，他这蹦子圆了
0: 啊，
1: 你这蹦子也不近呢，
0: 那你爱怎么走怎么走吧。
1: 出德胜门还老远的了，
0: 怎么走呢？
1: 出德胜门、
0: 啊、
1: 走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子、怀来、沙城、保安、下河源、新庄子、宣化、沙岭子、宁远、张家口、
0: 哦、
1: 柴沟铺、西湾、天镇、阳高县、聚乐铺、周氏庄、大同、孤山、蒲子湾、丰镇、苏记、平地泉、三岔口、18台、桌子山、三道营、齐喜营、陶不齐、呼和浩特、撒了齐、西宝头、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溪、哈密、吐鲁番、新疆乌鲁木齐、金河、伊犁、温宿、锦西藏、聂勒木、扎萨伦布、拉萨市、莫德公卡拉里、查德木、巴塔里汤、鸭绿江、四川成都市。
0: 哦，到成都。
1: 岷江叙州、重庆夔州、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

0: 孝感河南信阳县，燕城许昌荥阳洛阳，绵池陕州陕西灵宝华阴县，长安同州全在陈州，平阴太原市，寿阳平定景行石家庄，
1: 哦，
0: 兴隆望都河北保定市，盛武耀安河间县，沧州南皮东关德州，平原禹城山东济南市，党的庄张孝万德界首泰安东北部，大龙口乌村曲阜兖州，临沂韩庄沙沟李国义，柳泉毛村徐州市固镇新桥曹老吉，
1: 我们到曹老吉了。
0: 奔赴门台子林怀关小西河石门山张本李旦子爷花旗营蒲镇浦口过江到南京，走龙台下属高大镇江市外府堂正义昆山陆家浜新凤丹阳吕靖石塘湾安徽凤阳泸州常州无锡苏州可到上海，
1: 哦，上海得住些日子。
0: 走松江，啊，浙江嘉兴绍兴宁波台州温州福建福州南平南昌湖南长沙常德贵州贵阳安顺云南昆明市开化广西桂林市温州广东广州市奔雷州可到香港，
1: 到香港了。
0: 走越南河内柬埔寨金边老挝万象泰国曼谷缅甸仰光印度新德里再到阿富汗京城喀布尔布达斯坦伊朗德黑兰阿拉伯半岛出红海奔欧洲，
1: 哦，
0: 走土耳其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冰岛芬兰共和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挪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瑞士亚得利亚海意大利罗马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捷克布拉格阿尔巴尼亚比兰纳保加利亚索菲亚匈牙利布达佩斯，
1: 哦，布达佩斯
0: 出欧洲地中海奔，哦，非洲走佩斯埃及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开普兰塞内加米亚突里斯莫勒哥奔大西洋到美洲走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三富兰洛杉矶密士美国纽约华盛顿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巴拿马亚马逊和巴西苏克雷蒙德维利亚拉布拉达河
1: 走拉布拉达河
0: 麦哲伦海加利马加多厄瓜多尔出美洲奔澳大利亚州走新西兰印度尼西亚南洋群岛菲律宾吕宋台湾汉中朝鲜平壤金融琉球奔日本对马横滨大阪名古屋北海道库页岛回咱们中国的黑龙江
1: 回国了
0: 走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市采集工姚门渡海长春市吉林范家屯陶家屯刘芳子公主岭四平市郭家店全土满井长途马镇河金沟子开源铁岭乱石山新城的门关屯沈阳黄浦屯玉果站马三家子兴隆店巨灵河新民县柳河沟白旗埔大后山高山的青锥子赵家屯沟帮子大连河双阳店锦州女儿河高铁连接汉尼沟新城白庙沙河走绥中县前锁山海关出喜凤口奔赤凤洲走热河八国喇嘛庙草地库伦买卖城穿过西伯利亚到了北冰洋坐飞机再走17个礼拜这才到天津大悲院
1: 才到
0: 先生，
1: 嗯，
0: 您听这小子叫我走这趟道远不远？
1: 嗯，够远的。
0: 我招他惹他了？
1: 嗯，
0: 我跟他何冤何仇啊？
1: 嗯，
0: 他把我给发出去了。
1: 嗯，
0: 这个赖我自己。
1: 怎么？
0: 感情打听道有规矩。
1: 是啊，
0: 应该是先看人后打听道。
1: 哦，
0: 一看这位五官端正，心地善良，他跟你说实话。
1: 嗯，
0: 一看这位长得贼眉鼠眼，你问他他也不告诉你实话，保不齐被你发出去。
1: 是，
0: 我就错了。打听道完了才看的人。
1: 嗯，
0: 都打听完道，我仔细看看这小子吧。
1: 不是，您看我干嘛呀？
0: 我可就寒了心了。
1: 怎么呢？
0: 这小子长得模样太难看了。
1: 嗯，
0: 这小子长得三分不像人，七分倒像鬼，人不人鬼不鬼，半截腰两只胳膊两条腿两个肩膀拖一个脑袋，脑袋上面有个嘴，
1: 没嘴那是气球啊。
0: 别人怀胎10个月，他妈怀的按着毛三狗四猪羊六牛七马八4个半月把他生下来了，不够月这么一怪胎坏脾气啊。这小子长得是老了不疼舅舅不爱，整个一块滚刀肉啊，蒸不熟煮不烂，蒸不熟煮不烂撕不开剪不断，点灯不亮告车不转，他算哪道的油炸兰花豆？
1: 您呐，别骂他了，赶紧赶路得了。
0: 还得骂他，我有气。这小子那真是一功不够，2岁归一，3姓家奴，4不像子，5雷轰顶，6林不合，7零8辈，9牛分尸，实实在在他不是东西。
1: 省点劲儿赶路。
0: 完了，我也不骂他，我也骂完了
1: 啊，
0: 我就按照您说这道
1: 啊，
0: 我上天津大悲院，我走了，回家。
1: 不，您回来
0: 啊？
1: 不是，您真上天津大悲院吗？
0: 真的。
1: 告诉您
0: 啊，
1: 打这出门
0: 是
1: 5毛钱的车票，您就到了，
0: 就这么近呢？
1: 对呀，
0: 我给您鞠躬吧。
1: 哎，您就甭道劳驾了。
0: 我可把你实话骂出来了。
1: 骂我呀？
2: 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地理图》，在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听出来自天津的两位相声演员，这个辈分呢是相同，但这年岁明显就见长。这是魏文华和王文玉合说的一段天文学。
3: 王先生，
4: 哎，不敢当。
3: 上过学吗？

0: 上过几天，
1: 哦，
0: 上过的日子不多。
1: 那这么说您不如我了。
0: 是啊。
1: 嗯，
0: 学问不如您。
1: 对。
0: 哦，您有什么学问？
1: 您呐，
0: 啊，
1: 别管我念书，
0: 嗯，
1: 念多少，
0: 是是，
1: 我要一提我这学问来呀，
0: 啊，
1: 您就知怎么样了。
0: 不，说了半天您有什么学问呢？
1: 不提起我这学问来还则罢了，
0: 要提起您的学问来呢？
1: 要提起我的学问来呀，
0: 要开戏是怎么着？
1: 哐
0: 哐
1: 听。

0: 哒哒哒哒，矿嘞，采采矿，打死得矿。
1: 想当初，
0: 东里个隆地咚，
1: 西里
0: 东里个隆地咚，
1: 又随之
0: 东里个隆地咚，
1: 不料想
0: 东里个弄四个上句儿啊，谁也不爱谁，就这学问啊！
1: 我这是学问壮的，
0: 好嘛。究竟您有什么学问？
1: 我呀，
0: 啊，
1: 我的学问可大了。
0: 说说。
1: 我上知天文，下晓地理，
0: 哦，
1: 中知人和，
0: 嚯，
1: 有走马观碑、目视群羊之才。
0: 什么您呢？走马观碑？
1: 哎，
0: 哦，骑着匹快马，打石碑跟前一路过，这马过去了，石碑的碑文愣念下来了。
1: 对。
0: 不简单，
1: 不单骑马能观碑呀，
0: 啊，
1: 坐火车我也能观碑呀。
0: 这火车比马要快多了。
1: 那当然了，
0: 嗯嗯，
1: 有一次啊，
0: 嗯，
1: 从天津开到北京，
0: 是
1: 这火车开得很快
0: 啊。
1: 我从窗户口往外一瞧啊，
0: 嗯，
1: 有块碑文，
0: 哦，
1: 这火车刷开过去了，
0: 嗯，
1: 当时碑文我背下来了。
0: 这碑文是
1: 小心火车。
0: 我去。就这碑文呢，
1: 啊，
0: 我也行。
1: 这证明您的学问也不浅。
0: 我，哦，这叫什么学问呢？别挨骂。
1: 不，这我差点。
0: 那你说什么劲儿？
1: 哎，我是研究天文学的。
0: 天文学
1: 啊，
0: 也不错呀。
1: 对，
0: 哎，天文学有些个事情我闹不清，跟您可以领教一下吗？
1: 可以呀。
0: 啊，好，
1: 没关系。
0: 哎。
1: 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0: 啊，
1: 您就可以问。
0: 哎，
1: 我来整顿整顿你。
0: 这对对对，你琢磨好。
1: 不，
0: 啊，
1: 我来教训教训你。
0: 嗯，你，啊，
1: 不是，我来规制规制你。
0: 你会说中国话吗？嗯，
1: 啊，不，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0: 你可以给我解释解释。
1: 哎，是这词儿。
0: 哎，
1: 我给你解释解释。
0: 那好，
1: 嗯，
0: 我跟您打听一下。
1: 您说吧。
0: 您说这阴天怎么回事？
1: 哦，您问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
0: 对，
1: 您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您问我？
0: 您知道？
1: 我也不知道。
0: 他不，这不废话吗？那我还打听什么呢？
1: 你废话。
0: 嗯，
1: 不知道我能称为天文学家吗？
0: 还是的。
1: 我当然知道。
0: 那您说一说。
1: 您告诉。
0: 嗯，
1: 就是您说这个
0: 阴天，哎，
1: 怎么回事？
0: 对对，嗯，
1: 您可要记住了。
0: 哎，
1: 记在心里。肉在脑筋，
0: 嗯，
1: 到哪儿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0: 嗯，
1: 有人问您，王先生，
0: 哎，
1: 您说这个阴天是怎么回事啊？
0: 啊，
1: 您就大胆的告诉他，啊，这个阴天呢，
0: 怎么回事？
1: 就是没太阳。
0: 哦，阴天是没太阳，
1: 哎，
0: 晴天有太阳。
1: 哎呀，你跟我待这么一会儿啊，你这学问就见长了。
0: 我就长这种学问。啊，这就是天文学。
1: 不，您真要想了解天文学啊，
0: 啊，
1: 您必须先从基本的知识学。
0: 这个基本知识，哎，这么办
1: 啊？
0: 您能不能用一句简单的言语把它概括一下？
1: 可以用一句话代表。
0: 您说一说。
1: 就是人同天地。
0: 怎么叫人同天地呢？
1: 就是人呢跟天地一样。
0: 哦，
1: 天上有什么，人身上有什么。
0: 哦，
1: 人身上有什么，天上就有什么。
0: 一点都不假吗？
1: 一点都没错。
0: 那我问问您。
1: 您问吧。
0: 天上。

0: 着无数的星斗，人呢？
1: 人有无数的毛孔。嗯，
0: 无数毛孔，
1: 对不对？
0: 数不过来。
1: 哎，天上的星星数不过来，
0: 嗯，
1: 人生的毛孔也数不过来。
0: 是是是，哎，天有四时，春夏秋冬，人。
1: 人有四肢，两个胳膊两个腿。
0: 哦，哎，天有五方，东南西北中，人呢？
1: 人有五脏，肝胆脾胃肾。
0: 哦，天有天河一道，
1: 人有大肠一挂。
0: 大肠啊。天哪，有日月太阳跟月亮，
1: 人有二目两个眼睛。
0: 哦，哎，天哪，有月底。
1: 月底是什么意思？
0: 月底啊，光有太阳没月亮。人呢？
1: 人呢？
0: 啊，
1: 人有一只眼。
0: 一只眼呢？
1: 这不光有太阳没月亮。
0: 呵，天有火烧云，
1: 人有烂眼边。
0: 烂眼边啊，
1: 火烧云是红的，烂眼边也是红的。
0: 嗯，天有下小蒙蒙雨儿，人呢？
1: 人有迎风流泪。
0: 天有月底那天呢，有点火烧云，还下点小蒙蒙雨儿，人呢？啊，
1: 哎呀，人呢？
0: 啊，人，
1: 人
0: 再来了。
1: 人有烂眼边儿啊，
0: 啊，
1: 火烧云呢，又来点阴风流泪。
0: 还有你这路人吗？啊，
1: 作为这路人的，你有那路天吗？
0: 啊，我这路天也是太少。
1: 没告诉你吗？要从简单基本知识学。
0: 不是，什么是基本知识？您可以举个例子。
1: 我再问问您吧。
0: 哎。
1: 地离天有多高？
0: 地离天有多高？
1: 嗯，
0: 就有多远。
1: 对，
0: 哎呦，这可真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
1: 我告诉您，
0: 您说说。
1: 地离天有8400里地。
0: 地离天有8400里地。
1: 嗯，你信吗？
0: 不信。
1: 不信
0: 啊？
1: 你量去。
0: 我怎么量啊？
1: 真的。
0: 不，你说这话有什么根据啊？
1: 当然有根据了。
0: 说说。
1: 不但有根据，而且有证人。
0: 证人？
1: 嗯。
0: 什么证人？您门口胡同口卖煎饼果子刘四，他告诉你的。
1: 你瞧，我找这个证人。
0: 不是谁说？
1: 人家上过天。
0: 哪位上过天？
1: 灶爷。
0: 哦，对对对，灶爷上天。
1: 嗯，
0: 灶爷上天回来告诉你了，地离天8400里地。
1: 灶爷没说。
0: 还是的。
1: 你可以算吗？
0: 我怎么算？
1: 我问你，
0: 嗯，
1: 灶爷什么时候上天？
0: 灶爷上天是腊月23，堂官祭灶，灶爷上天。
1: 腊月23，
0: 哎，
1: 堂官祭灶
0: 啊，
1: 灶爷上天。
0: 对，
1: 什么时候祭灶？
0: 祭灶都是晚上。
1: 晚上祭灶？
0: 哎，都是夜里。
1: 哦，那灶爷什么时候回来呢？
0: 回来就是接灶王啊，得请一张灶王马，那是腊月30的晚上。
1: 23。堂官祭灶，
0: 哎，
1: 晚上灶爷上天，
0: 走了，
1: 就是30晚上，灶爷再回来。
0: 对，
1: 一来一去有多少天呢？
0: 一来一去7天。
1: 那么也就是说，去3天半，回来3天半，
0: 正好是7天，
1: 这就行了。
0: 哦，
1: 再问问您，
0: 您说，
1: 从天津到西安有多远？
0: 天津到西安2600里地，
1: 准吗？
0: 没错，我去过。
1: 2600里地，
0: 哎，
1: 那坐火车走多长时间呢？
0: 坐火车，哎，错了，整是26个小时。
1: 2600里地，
0: 哎，
1: 走26个小时。
0: 对，
1: 那么一个小时可以走多少里地呢？
0: 太好算了，一个小时火车整走100里。
1: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0: 哎，
1: 您可要记住这茬。
0: 哎，我记住这茬了。
1: 23晚上，灶爷归着归着
0: 啊，
1: 左手拿着文明棍，
0: 哎，
1: 右手拿着大皮包
0: 啊，
1: 直奔火车站。到了火车站，
0: 打住，打住，
1: 怎么了？这是
0: 火车站，这火车站在哪儿？嗯，
1: 老火车站。
0: 老火车站什么地方？你说。
1: 天地线铁路。
0: 天地线铁路。
1: 嗯。
0: 我问你，这有个地方啊？
1: 你问这干什么？
0: 嗯，
1: 问这干什么？告诉你，你又不认得，离你去又太远，怎么着？你要上天呐？
0: 那我呀，我还这活着了。不是，我这天地线
1: 无线铁路，
0: 瞧不见，
1: 你看不见这个。
0: 也对，我肉眼凡胎。得了，您还接着说吧。嗯。

0: 才说过了
1: 啊，
0: 去三天半，
1: 哎，
0: 回来三天半，
1: 正好七天，
0: 一个小时走100里地，
1: 火车一个小时整走100里，
0: 一天有多少个小时？
1: 24个小时，
0: 走多少里地？
1: 2400里地，
0: 一天走2400里地
1: 啊，
0: 三天呢？
1: 三天是3×12，7200里地，
0: 还一个半天呢？
1: 半天是1200里地呀。
0: 三天半一共有多少里地？
1: 那就是7200加上1200，8400里地。
0: 所以说地里一天有8400里地。
1: 哦，您这么算出来的？
0: 那当然了。
1: 这也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呀、啊？
1: 假比说，那年要是小尽，腊月29过年，差一天，这灶王爷回不来了。啊
0: 啊！
1: 困半道上了。
0: 哎，对呀、
1: 啊。啊，对呀、啊。
0: 可说呢？
1: 什么都可说呢。
0: 对，你也糊涂啊？
1: 怎么呢？
0: 这不还有一趟特别快了吗？
1: 啊、特别快呀、啊！
2: 一起收听过了魏文华和王文玉合说的相声《天文学》，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希望您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欢乐群英会，咱们明儿见。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还设有电话，便于日军监督。日本人给这里起了一个专用名称，集团部落。
1: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啊，特别是日本关东军，包括日伪军，他们呢想把这个东北啊作为他侵略全中国的一个基地，所以他占领东北以后呢，采取了一系列的这种政策啊，非常恶毒。你比如他开始实行这个龟屯并户政策，实行集团部落，另外呢实行保甲制，就是十户啊为一排，然后十排呢为一甲，十甲为一保，实行连坐制。你只要有一个通共，他们叫通匪，就是通咱们抗日联军，你支援抗日联军了，你整个这十户甲十甲都受到影响，都受到牵连。
0: 集团部落的出现导致东北抗联的补给变得一天比一天困难。东北的夏秋季节，森林茂密，便于隐蔽，东北抗联战士也相对容易获得食物。而到了冬天，冰封大地，寸草难觅，生存成为极其严峻的考验。因此，冬季也成为敌人重点讨伐的季节。1936年10月，日军调集16000人，对东北抗联进行残酷的分区讨伐。周保中的日记中记载了敌人讨伐的具体情形。寇贼不断以步骑兵分批出没于铁路两侧，飞机不断示威及各处搜索侦查。
2: 他那人呢，稀整一片，一倒就一片啊，扫的那还了得了？那俩那上边又飞机，下边又是他妈大炮的那头，也够呛啊！那玩意儿不是玩啊！啊，完了一个。

0: 这个呢，还逃跑的不少，咱这党委里头就康连说也逃跑的不少。我是坚决了，我说我会回呀、啊，啊，也没有好，我就认可啊，死活我不在乎，等我要打胜利了，我活着我再回到这，回到家乡。
1: 1938年以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转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获取粮食、弹药、布匹更加艰难，甚至要用战士的鲜血和生命去夺取。特别是在冬季，部队经常在饥寒交迫中与超过自己十几倍、几十倍的敌人周旋苦战。东北抗联各军在失掉了原有的游击区和根据地后，不得不在长白山和小兴安岭的深山密林中建立秘密营地和后方军事基地。
2: 到了抗日斗争的后期，咱们这些游击根据地就不断的丧失，只能在深山老林里依着山的形制啊，在朝阳面挖地印子啊，做这个马架子啊，采取这种方式存储粮食物品。另外呢，就是在这山里呢，我们叫密营，在这里居住，在这里开会，是吧？包括被服厂，是吧？兵工厂，还有这些医院，实质它就是东北抗战的后期的一个根据地一个形式。
1: 密营中的生活是对人类生存极限的挑战。北抗联指战员喝雪水、吃野菜树皮，甚至将日军丢弃的罐头盒改造成炊具。在冬季-4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棉衣内填充乌拉草御寒，脚上绑着兽皮制成的捂了鞋。
3: 实质上呢，在抗联密营里边啊，我们暂时吃的东西呢有几种方式，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山上会有很多山野菜，那么它可以拿来吃啊。那么冬天的时候呢，一般都是吃储存的粮食。这个储存的粮食哪来的呢？有的老百姓呢就偷摸的啊，借着其他的一些名头出来了之后啊，偷偷的给抗联战士带一些粮。
1: 随着日军集团部落归屯并户的强化，东北抗联密营中的部队陷入了空前的危机。东满、南满、北满的游击区面积大为缩小，众多屯驻地和密营储存地因为被日军发现而不得不放弃。东北抗联指战员不得不面对一个最寒冷的冬天。1937年冬季，在北满地区的反讨伐战争中，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损失惨重。1938年一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派第三军军长赵尚志作为省委代表赴苏联，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李兆麟以东北抗联北满总指挥部总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领导第三军的工作，代行军长职务。第三军政治部主任由金策担任。1938年六月，北满临时省委召开主要领导会议，明确提出，为了保存抗联部队实力，粉碎日寇各个击破的阴谋，必须跳出日寇的包围圈，实行向西远征，到黑嫩平原去开辟新的游击区。会议决定组织在北满的抗联第3、6、9、11军主力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面的海伦地区远征。除留守部队在原地继续坚持游击战争外，主力部队统一在北满临时省委领导下分3批西征。首批远征海伦的部队由第三军政治保安师师长常友军、第九军第二师师长郭铁坚和第九军政治部主任魏长奎所率150多人组成，于1938年六月出发，途中魏长奎、常友军先后牺牲。

0: 1938年11月，到达海伦八道林子时，首批远征海伦的部队只剩郭铁坚所率的20余人。第二批远征海伦的有两支部队，一支部队由第六军参谋长冯志刚、第二师师长张传福所率的200余人组成，于1938年8月上旬从罗北出发，经过一个多月艰苦行军，到达海伦八道林子。张传福师长在途中牺牲。另一支部队由第三军政治部主任金策、第六军第三师师长王明贵、第三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侯启刚所率的300余人组成，于1938年9月6日从罗北出发，至10月8日抵达海伦白马石。第三批远征海伦的部队由李兆麟亲自领导的100余人组成，于1938年11月初出发，在12月29日到达海伦八道林子。西征途中，将士们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
1: 所以很多这个抗联战士啊，不是战死的，是吧？有的是冻死、饿死、病死。在困难时期，几天十几天吃不上粮食，这是经常的事儿，啊，所以我认为啊，整个东北抗联呢，是在挑战人类极限的这么情况下，来进行的抗日斗争。
0: 黑龙江木兰县鸡冠山地区，曾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主要的作战活动区域，这里保存有功能完备的密营遗址群。1938年底，在此坚持斗争的李兆麟将军率领的东北抗联部队遭到敌军围困，出现了长达50天的断粮。
2: 我妈妈说，在山里松树为多，松树皮啊很难吃，他们用战刀就把松树皮砍下来，外头一层厚厚的黑皮啊给砍掉，剩下中间的白芯子，用战刀把它剁碎了。大家知道剁碎了它也是毛刺拉拉的，再碎它也不像药片那么光滑，那怎么办呢？就用白水啊放在一个锅里煮，煮出来的最初汤是粉色的，粉色汤很涩不好吃，怎么办呢？就扔掉，然后再用水再煮，多次的煮以后呢，那个战士们就把它吞咽进去，因为你要活下来啊。
0: 粮食没有了，吃野果，野果吃完了啃树皮，最艰苦的时候，每一个指战员都要坚持去很远的地方收集食物。当时李兆麟的妻子金博文怀着8个月的身孕，同样要与战士们一起劳动。
2: 怀孕都8个月了，还得跟女战士一块爬出去，去挖一些草根的树皮回来给战士们充饥。就这样回来以后，还必须是让我父亲监管，先紧着老弱病残先吃，到他自己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吃了。
0: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下，东北抗联战士依然坚持着战斗。伊兰是哈尔滨东北部的一个小县城，1937年3月20日，在这里发生了一场东北抗联史上的著名战斗。一个多月后，中国共产党在巴黎创办的《救国时报》报道了这场战斗的消息。东北抗联的6个军派出1000余人参加了这场战斗，不仅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而且成为东北抗联部队军事协同作战的一次成功范例。周保中在3月20日日记中记述，示意敌方有死伤100余名，我方安全无恙，夺获敌械130余支，弹药3万粒及战利品甚多。1936年12月至1939年末，李兆麟利用小兴安岭密营网络，在汤旺河建立了贯穿黑龙江

0: 吉林两省的红色交通线，保证东北抗联、北去苏联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联系，还为东北抗联在西区乌马河、翠峦等地开辟新根据地提供了有力支持。仅1937年就向关内输送情报400余份。除了集团部落和残酷的保甲制度，敌人采取政治诱降、强迫东北抗联家属给抗联战士写劝降书等方式，想方设法瓦解东北抗联战士的斗志。为了粉碎敌人的攻心战，东北抗联密营里的文化课堂成为稳固革命意志的战场。
1: 当时我们没有黑板呢，怎么办呢？就从这个山里头那个木材的话，破的木头板子是吧，把它的这个曝光了，然后这个在那写，拿那个木炭写字儿。
0: 艰苦的斗争环境在磨练战士们意志的同时，也让大家开始想尽办法与恶劣的环境与凶恶的敌人抗争，发明出了一系列特殊的作战生活方式。

0: 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王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抗联密营的研究工作。经过多方查阅资料，他复原了抗联战士在密营中传递消息的一种特殊装置。
1: 如果现在我们发现下面有敌人上来了，那么通过这个响木来传递信息到我们后边这个密营的主营区去。我发现敌人之后，我可以藏起来，然后转动手里的响木，这个声音呢，它比较接近于什么啄木鸟啄木头的声音。抗联战士在发现敌情的时候，会采用一定节奏的这个响木的声音来传递这个信息，传递到我密营的主营区来，提示我们有一定的敌情。这个呢，也体现了咱们抗联将士的一种智慧。
0: 除了响木传声器，抗联将士针对日军通过炊烟来定位的战术，还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烟道。实行集团部落之后，原本就地广人稀的东北广大山林区，人口分布变得更加集中。对于抗联部队来说，与获取给养相比，隐藏行踪是一个更加困难的工作。日军在山林边缘广泛布置观察哨，一旦发现哪里有炊烟升起，讨伐队很快就能赶到。
1: 顺着我的这个方向看，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条狗，我们可以看到是下低上高随山就是挖出来的。那么这个下边往下连着到我前面，就是咱们这个地印子遗址。抗联的战士在地印子里取暖烧火，从地印子尾部跟这个烟道通在一起，这个烟道上边扒上这种枯枝，从下边排上来的烟就会顺着这个烟道往上走，然后呢通过这个树枝中间的缝隙排出去，那么是没有柱状的烟雾的，是不会被敌人发现的。
0: 响木、烟道，这些来自于基层指战员的发明，在长期对敌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们与关内抗战中出现的平原地道、土法地雷一样，是敌强我弱环境中闪烁的人民战争智慧光芒，也是一个民族在危难之际迸发出的自救强音。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鉴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被迫调整侵华政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军队，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承担起领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责任。针对举国上下散布着亡国论与速胜论两种论点，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了题为《论持久战》的演讲，批判了两种错误论点，认为中国会在持久的抗战中赢得胜利。东北抗联在密营中的斗争，不但实践了这一论断，更昭示着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与人民血脉相连时所能迸发的磅礴伟力。正如密营篝火虽摇曳于风雪，却终成燎原之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盛。

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0: 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0: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2: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3: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2: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4: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就没了。
5: 出门莫忘关电器，随手断电。

0: 这小子要干嘛呀？
1: 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你。
0: 哎，今天特别想，
2: 是不是
3: 看着不是好？
4: 引诱他，就该曝光
0: 他。怎么不
5: 大白天的就要偷车？哎呀，
6: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0: 风波。
7: 差点冤枉。
8: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于飞，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工作可以让我们有经济来源，基本生活得到保障，但是有些人心中始终有梦想，如何在保留工作的同时还能去追逐梦想呢？今天的职场魔方，我们就来说说如何平衡工作和梦想。我们在工作的同时，总会要结合一个有意义、好玩、有满足感的生活，从而面对挣扎。我们许多人会发现，到伟大的梦想和职业上的现实是自相矛盾的。不论我们多么想创业、写小说、发专辑或者是演戏，我们还是被捆绑在椅子上，被迫看数据，被我们穷途末路的日常工作所淹没着。普通的智慧是，你要辞掉工作，破釜沉舟，从你只能忍受的职位转到你会喜爱的工作。只可惜按照这种智慧，反而造成太多人走向财务上的困难，志向受挫，梦想无法完成。有一个比较好的方法，这个方法用不着辞掉工作也能够追逐梦想，不要做辞职高手。琼·阿卡夫著作的书《辞职高手》当中有许多富有智慧的理念，解释为什么保持日常工作是达成梦想较好的途径。我们就来听听阿卡夫列下的几个原因。当你有了一份能满足你的财务需求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自由，让你可以去追逐那些会让你更接近梦想的事情。如果你把工作辞掉了，你可能需要接受一些让你赚钱却又将你从轨道拉开的事物。当你有了一份你能限制掌控的日常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时间真正计划你的策略，建立关系，趁着你还有收入的时候打好基础。当你有了一份不完全是你的梦想的工作的时候，你就有了意志，让你有推动力使梦想推进。接下来我们就要说说在工作当中寻找创意自由的话题了。此时呢，有些人可能会想，听起来好棒，但我的工作很费力，耗尽了我的精力、时间和资源。是的，我明白，要追逐梦想，同时又要冰箱里有食物、有电让食物保冷，真是不容易。另一方面，许多杰出人物，包括一些简直是天才的人，都这么做到了。比如达斯汀·霍夫曼，一开始就想当古典钢琴家，他20岁初期就开始演戏，但这不足以支付他的生活费。他在1967年在电影扮演毕业生里的突出电影角色之前，曾经任职戏剧演员，同时呢也曾经兼职适应生、临时打字员、百货公司的玩具示范员。他也曾经兼职纽约精神病学研究所的助手，当时的其中一个职责就是在病人接受电休克治疗的时候将他们按住。作家库尔特·冯内古特在他出版了广受好评的自动演奏钢琴的5年之后，曾经在科德角创立和经营了一家萨博汽车经销商，但是生意彻底失败了。冯内古特曾经调侃道，我相信我那么久之前作为经销商的失败解释了这个深之谜，就是瑞典人为什么从来没有颁诺贝尔文学奖给我。冯内古特在汽车商务上遇到麻烦之前，也曾经担任新闻记者以及通用电器的公关。当然这样的事例太多太多了，接下来要说的是保住日常工作，不必抹灭梦想。怎样才能够不用抹灭梦想，又能够继续自己的日常工作呢？从你的梦想的角度对待你的日常工作。日常工作，尤其是企业工作，有着吸血鬼的坏名声，因为它无情无面，会吸干你的生存的意志，更别说是梦想了。实际上，工作是经验的一个丰富的来源，你会遇到有趣的人，当然有时也会遇到令你抓狂的人。
你要处理困难的问题，当然有时候也会处理一些在理想中非常有意义的问题，你会学到有用的技巧，这些事情可能会为你的艺术提供灵感，或者为你的事业提供支撑。你只要转移角度，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待你的日常工作。要实际一些，许多日常工作提供的福利会帮助梦想变得更容易实现。显然的，你应该利用赚来的钱投资于你的梦想的发展，但是还有许多方法能让你利用日常工作实际的支持你的志愿。如果你的雇主提供学费补贴或者其他的培训福利，就利用它来增长你的知识、技能以及学历。如果你能够通过雇主获取相关的交流机会，就利用它和志同道合的人联系。如果你享有有薪假期，就偶尔把这个时间花在你的生意上面。最后一点要说的是，守住日常工作的同时，保持你的理智、你的心。有太多善意的忠告会告诉我们，如果要创造有意义的生活，就要放开日常工作，一头栽进你的梦想。遗憾的是，梦想很少会带来日常工作所有的安全、保障以及稳定。想要安全、保障以及稳定没有错，与此同时，要有这些，不需要付出放弃追求并达到梦想的代价。保持你的理智、你的心、你的梦想与渴望是有可能的。我亲眼看到朋友、家人都做到了，我自己也做到了。不要太过黑白分明地相信你必须辞掉你的工作。当你采取精明的做法来追逐梦想的时候，你就可以做你所爱的事，爱你所做的事情。要实现我们今生应该实现的事，我们就要全力以赴。就比如冯内古特在《茫茫黑夜》里所写的。

要的，我们就像我们所假装的那样，所以我们要谨慎自己假装什么。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张杰的逆战，我们在一首歌曲当中寻找梦想的力量。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的节目当中来，我是于飞。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节目的下半段时间，我们就一同步入情感部落格，分享的文章主题是给不了很多钱就给很多爱。慧姐问我，你觉得开始谈恋爱了？慧姐笑着说，哪里有，

就突然想起了北京爱情故事当开始谈恋爱了。慧姐笑着说，哪里有，我只是突然想起了北京爱情故事当中的一句话，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人没有了氧气，无法生存。我觉得吧，任何事情都不能百分之百不存在的，就像铁树也会开花的，同样爱情里也一定有一些无关物质的爱情。慧姐望着我摇了摇头，你的回答让我想起了办公室的畅姐，她以前总是信誓旦旦地说，谁说爱情一定需要物质，老娘才不相信呢。畅姐的前男友满足了所有女孩心中对另一半的要求，除了物质上的。畅姐和男友交往的第六天，她带我们这群姐妹一起去大排档胡吃海喝了一餐。餐桌上我们笑着问畅姐，看来在男友的滋润下日子过得有点潇洒。畅姐听了之后笑着说，哪有啊，我还不是像往常一样，就是平淡的日子多了一个可以一起聊天的人。哟，以前那个霸气侧漏的大姐大居然会害羞，看来有了男朋友之后啊就是不一样了，我们的同事调侃道。那天晚餐之后日子又恢复了往常一样，只是朋友圈里多了畅姐的日常虐狗图。有一种错觉是我们觉得你们一定会幸福的，一直走向婚姻的殿堂，可你们却在中途分道扬镳。那天晚上我已经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突然畅姐来了个电话，小慧，我分手了，现在可不可以过来陪我说会儿话。电话那头掺杂着畅姐哭泣的声音。听完之后我呆呆地坐在床上，因为我怎么也想不到这对天天在朋友圈里面秀恩爱的情侣是怎么就这样没有任何提示的分手了呢。等我见到畅姐的时候，一身酒气，头发凌乱了，泪水花了脸上的妆，眼睛红红的，桌前空空的酒瓶告诉我畅姐已经喝了多少酒精。那个胆小鬼说什么他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说什么他的工资只够还他的房贷，无法给我买一件碎花裙子，无法带我去高档餐厅享受浪漫，无法带我去旅行，鬼他妈需要他给我这些，老娘只需要你对我好就行了。刚坐下，畅姐就没完没了地向我说道，畅姐不要伤心了，可能他不想让你陪他一起受苦，也许他选择离去只是不想每天承受着内心的愧疚与压抑。哎，没事的啊，你不是还有我们这群姐妹吗，你长得这么好看，一定会遇到一个更爱你的人。我安慰着怀里的畅姐说道。畅姐听了沉默了许久，来一起喝酒，然后傻傻地举着酒杯在那里笑着。分手后的慧姐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从往事当中恢复过来，后来她删除了朋友圈里关于她的所有动态，再也没有和我们谈起那个她心中的胆小鬼。每当我们谈起爱情的时候，她总是在旁边插上一句，不要找穷鬼，姐们儿，记住这句话。爱情这个世界没有经历过的，我无法去感受它的美丽与危险。我只知道畅姐的爱情一点都不好，我只知道无关物质的爱情只能出现在童话世界里。慧姐在一旁嘀咕着，我望着一旁的慧姐说道，你说的一点都不错，可这个世界里真的存在这样的爱情，至少我遇见了，至少我见证了我的一个好朋友在他最没有物质的时候遇见了他现在最亲爱的女朋友，虽然我并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变成畅姐那样的结局，但他们现在却是甜蜜的。我的朋友 F 君在他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就遇到了他最理想的也是最想照顾的女孩 L 小姐。遇到他的第一天晚上回来，他很纠结地问了我一个问题，西野，你说我现在一个无业游民身无分文，有没有资格去谈一场恋爱？谈恋爱你想着钱干啥，不要把每个女孩都想得那么金钱好不好，
记住，喜欢一个人，即使没钱，也要勇敢去追。不是有一句话叫“有情喝水也能饱”吗？那晚过后的几个礼拜，他带着他的 L 小姐，请我们一起去 KTV 唱歌。我现在都还记得他俩一起对唱林俊杰的《小酒窝》的时候，脸上浮现的幸福感。虽然朋友圈里很少出现他们的恩爱动态，但每逢节假日，他们也会发出来一些虐虐我们这群单身狗。我现在都还记得圣诞节的那天晚上 ，L 小姐发了一条动态：即使你现在没有太多的钱，但我很感谢你像个父亲一样无微不至地关注我。谢谢你，我最爱的那个某人，未来我们一起努力。的确，爱情里没钱很难会制造更多的浪漫，可是惊喜总是源于平时小小的事情。你不经意间的一个举动，一句情话，一个问候，都能够让对方高兴好几天。虽少了高档餐厅的优雅，却多了几许烛光晚餐的温馨。虽然少了高山流水的广阔，却也多了那些小桥流水人家的敬意。爱情里，如果你真的喜欢他，那就倾其所有，给他许多许多你的爱。爱情里不是离开了物质的氧气就一定是死亡，还有爱的空气。如果你给不了你爱的人许多许多的钱，那就给他许多许多的爱吧。人们总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无论贫穷富贵，物质永远都是你口中挂念着的话题，可爱情永远不是的，它总是埋在你的心里，有一天当阳光照进心房的时候，它也会开花结果。好了，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是这样了。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提出你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一提起作家陈忠实，许多人会情不自禁地想起《白鹿原》。其实他的散文丝毫不比小说逊色，比如在他的《我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中，这本书中就荟萃了陈忠实的44篇散文。这些文章以融融的爱意和暖意润泽着读者的心田。在本期节目当中，一凡就来为你分享陈忠实的这本散文集。这本散文集可以分为家乡风物、亲情友情、农闲轶事、心路历程、旅行见闻五个部分。书中有陈忠实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也有对文学创作的思考，释放出他一贯温暖真诚的人文关怀。读者能从中寻找到作家的童年和少年，他生活的家园、成长的经历、爱与怕以及苦与乐，还能体验到他创作《白鹿原》的艰辛，他为人处事的原则，他的使命感和他生命的意义。穿过几十年的时光，陈忠实更多的是回顾贫困的少年、艰辛的青年以及自己默默奋斗的中年历程。父母、亲人、朋友、老师、同道，在他回望的目光中缓慢而从容地走来，面目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在《何谓益友》中，陈忠实回忆早年的冬天，北京的一位编辑老何看过他写的接班以后，来向他约稿，认为他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我当时还在惶惶着能不能写出第二篇、第三篇，我根本没有动过写长篇的念头，我便给老何解释，这是老虎吃天的事情。陈忠实的文字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把自己内心的那份忠诚、热烈的感情，用平时朴素的语言展现给了读者。灵动隽永的文字书写着陈忠实灵魂深处的悲欢苦乐，无论是爱树如命的父亲，还是默默关怀指引他走上文学道路的车老师，还有挤着公交来向他约稿的作家刘恒，英年早逝令人扼腕的路遥，这些人物的一颦一笑、一言一行，都在作者情真意切的文字里传递着爱与善的精神力量。透过那些或直白或婉约的讲述，我们一次次被带着烟火味的故事所感动。在《父亲的树》一文里，作者写道，

我即使再不济，也不能把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棵树砍了。这椿树就一直长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日，抽空回到老家，到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椿树，父亲就站在我的眼前，树下或门口，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字里行间洋溢着

0: 活意味着什么。它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并不特别经意而产生的一个，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精神上的直言者。他的智慧集合了这个世界里的全部精华，又剔除了母胎带给他的所有心秽，从而使他的精神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陈忠实的文字常于厚重之中透出作家的性情，如《告别白鸽》一文展现了他柔情婉约的一面。在写作的寂寞岁月里，两只白鸽活跃了白鹿原下老宅的盎然生机。鸽子捕食的温情和欢乐的声浪，会使人的心绪归于清澈和平静，使得陈忠实享受生命的静谧，并得到理智的清醒。当白鸽遭到药鹰的袭击时，陈忠实表现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盼它生育，盼它重新发出羽毛的白色，然而它死了。和白鸽的相处中，陈忠实对生命的尊重和呵护，对弱小者的体谅和同情，表现出了作家的敏感和悲悯的情怀。摊开这一篇篇散文，读者可以发现，陈忠实完全是用心用情进行写作。他捕捉着现实生活中一幕幕平凡而普通的场景，用返璞归真的点睛之笔，绘制着此情温暖人间的最美中国画卷。透过这些意蕴深远的图画，我们读懂了那些精神，见证了那些顽强生长的力量，并豁然顿悟，世间的伟大其实就孕育在许多细小的平凡之中。书中还尽情抒发着陈忠实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在他眼里，故乡西安的一草一木都有灵性，满含着千年古都的悠悠神韵。他从文明的传承和现代化建设的角度，对西安的沧桑巨变给予了赞誉。而长白山天池则在一波三折中带给他峰回路转的喜悦。陈忠实以欢快的语句，以让人身临其境的细腻描写，讴歌着他心中最美的中国风景，唤起着大众对这片热土的无比向往。散文集《我走在这活泼泼的人间》中，构筑了陈忠实心中另一个恬淡欢愉的白鹿原。这是一个活泼泼的人间，更是一个幸福安康的美丽家园。
1: 我要唱新的方向，陈老师帮我弹钢琴。

0: 谢谢陈老师啊，好棒好棒好棒。
1: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哪本书，或者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来分享陈忠实的一篇散文《父亲的树》。接下来有请陈宋如生为大家演播。
2: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离城不过50华里的路程，不足一小时的行车时间，想回一趟家，往往要超过月里40的时日。想来也为自己都记不清的烦乱事而丧气。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也有了回家的轻松，更兼着昨夜一阵小雨，把燥热浮尘洗净，也把心头的逆洗去。进门放下挎包，先蹲到院子拔草，这是我近年间每次回到原下老家必修的功课，或者说每次回家室友里不可或缺的一条。春天夏天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给自栽的枣树柿树和花草浇水，秋末扫落叶，冬天铲除积雪，每一回都弄得满身汗水灰尘，手染满草的绿枝，温习少年时期割草以及后来从事农活的感受，常常获得一种单纯和坦然，甚至连肢体的困倦都是别一番滋味的舒悦。我对父亲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记忆，就是他一生爱栽树。他是个农民，种玉米、种麦子、务弄棉花是他的本职主业，自不必说，而业余爱好就是栽树。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沿上都长着一排小叶杨树，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灞河里引来的自流。

水，杨树柳树得了沃土好水的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随意从杨树或柳树上折一根枝条，插到渠沿的湿泥里，当年就长得冒过人头了。正如民间说的，三年一根船，五年长成林的速度。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我的父亲就只靠着他在地头渠沿培植的这些杨树，供给先后考上高小和初中的哥和我的学杂费用。那时的小学高年级，我都是住宿搭造的学生。父亲把杨树齐根啄下来，卖了船子，大约七八毛钱一根，再把树根刨出来，剁成小块，晒干，用两只大笼子装了，挑过灞河，到对岸的油坊镇上去卖。每百斤可卖一块至一块两毛钱。我至死都不会忘记五十年代中期的这两项货物，船子和木柴的市场价格。无需解释原因，它关涉我能否在高小和初中的课堂上继续做下去。父亲在啄了树干、刨了树根的渠沿上，当即就会移栽或插下新的杨树秧或树枝，期待三年后啄下一根船子卖钱。父亲卖船卖柴供两个儿子念书的举动无意间传开，竟成为影响范围很宽的事。直到现在，我偶尔遇到一些同里乡党，见面还要感叹几句我父亲当年的这种劳动，甚至说李伯总算没有白卖树卖柴的话。不久农村实行合作化以后，土地归集体，父亲也无树根可刨了。我就是在那一年休了学，初中刚念了一个学期。不过我那时并不以为休学有多么严重，不过晚一年毕业而已。比起班上有些结婚和得了儿女的同学，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是解放后才获得念书机会的乡村学生的真实情况。结婚和生孩子做父母的初一学生，每个班都有几个，不足为奇。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东园蝴蝶正飞忙，又见罗浮花正香，梦短梦长缘何故，莫贪此枕误黄粱。周德威兵困幽州城，刘守光如坐针毡呐、近臣刘晓喜就给他出主意，说让他写信呐、向契丹求救，要求契丹再次发兵。刘守光是没客气呀、当时就给刘晓喜来了个大嘴巴子，缺心眼儿啊你啊！契丹刚从涿州损兵折将走了，我给他们写信啊，他们还能回来吗？刘晓喜揉揉脸蛋子，哎呀妈呀，万岁爷呀，您倒等我把话说完了再打呀，咱手里不是有王牌吗？萧迪鲁的儿子萧翰在咱们手里呢，他们不出兵行吗？刘守光一想，哎，是啊，萧翰是契丹皇后述律平的亲侄子，阿保机对述律平那是言听计从啊，要拿萧翰要挟他们肯定好使。可是转念又一想啊，我就是写完信，周德威把这个幽州城围的是里七层外八层，里七外八不透风，

谁能够闯出去给契丹送信儿啊？我自己出马倒是差不多，马踏连营上契丹搬兵，这也太丢我大燕皇帝的面子了。这都什么节骨眼了，他还考虑面子呢？他这面子呀，也不值多少钱一斤。您往后听吧，他现在是越要面子，将来越没有面子。刘守光想到了没人能够闯营搬兵，他就对刘小喜说：“小喜儿啊，朕写完了信，你辛苦一趟，给契丹皇帝阿保机送去吧。”刘小喜一听啊，这脑瓜子摇晃的跟拨浪鼓似的，嘿嘿，万岁爷，您要让我出去，您还不如直接传旨把我杀了呢，我倒是死在自己人手里了，我要是真出去了，非得落个外丧鬼不可呀。刘守光一拍桌子，招啊，你也知道朕现在无将可派，你还让我写信给契丹，这不是戏耍于我，给朕吃宽心丸呢吗？来人呐，把刘小喜给我金瓜鸡顶拉出去喂狗。刘守光脾气不好啊，杀人就跟碾死个臭虫似的。刘小喜急忙跪倒，哎呦，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呐，还有下情回禀啊，您等我说完了再杀我那也不迟啊。金瓜武士都过来了，一把抓住刘小喜的脖领子，抡起金瓜槊来呀，就要往脑瓜顶上敲，这要敲上就叫金瓜击顶，非敲个万朵桃花开不行啊。刘小喜说有下情回禀，刘守光一摆手告诉金瓜武士，你们暂且退下，朕听听他要说什么。刘小喜呀，你继续给我说。哎，微臣继续说。我跟您说呀，咱们这儿有人可以闯营搬兵送信儿啊，我问问你谁能去呀？那个萧翰胯下马掌中锤，勇冠三军，他能去呀？刘守光一抖了袖子，别废话了，金瓜武士，把他给我击顶喽，直接拉出去活着就喂狗，让狗啊一嘴一嘴的把他活撕吧喽。这小子也太气人了，萧翰就是闯营送信儿去了，他能心甘情愿的搬兵回来吗？刘小喜跪地磕头，如同鸡千岁米一般的，万岁，您别杀我呀，我跟您说啊，人都是肉长的，那萧翰呢在咱们这儿待的时间也不短了，您对他从未失礼，待若上宾，现在您用得着他了，求他办点事儿，他能忘恩负义，有负重托吗？要真是那样的话，他还算个人吗？他还对得起您的好吃好喝好招待吗？刘小喜一顿白话。刘守光一想，也是啊，我对萧翰确实不错，三日一大宴，五日一小宴，就差跟他拜把兄弟了，求他办点事儿啊，他确实不应该辜负于我。刘小喜说的也有道理，于是他哈哈大笑，哎呀，小喜儿啊，朕错怪你了啊，你别往心里去，你去把萧翰给我请来，朕要跟他拜把兄弟。遵旨，微臣呐，这就去请萧翰。刘小喜出去请萧翰去了。那位说，刘小喜怎么给刘守光出了这么个主意呀？这主意好使吗？嗨，这里边啊有个原因，我一说您就明白了。萧翰自从被袁行钦活捉了以后，就被刘守光给软禁起来了，吃喝玩乐怎么着都行，就是没有人身自由。自打刘小喜从沧州回来，就是他看着萧翰。上次契丹发兵，萧迪鲁要看儿子，一瞧啊，儿子没受委屈，刘守光呢还给萧迪鲁不少好东西，萧迪鲁临走之前呢，大部分都留给萧翰了。萧翰跟刘小喜俩人接触时间一长啊，发现这小子是个见利忘义的主，他老想买通刘小喜呀，把自己给放喽，就把他爹留给他的东西呀，都给了刘小喜了。刘小喜胆子再大，也不可能把他给放了啊。这回周德威一围幽州城，他就跟萧翰说，萧公子呀，你们契丹发兵在涿州打了败仗了，周德威兵困幽州城，您不是一直要回契丹吗？这回呀机会来了，趁着我家主公詹世泽

迷，我假装说呀，让他写信向你们契丹求救。可现在我们幽州没有大将能够闯营搬兵啊，小的我呀就推荐您去。到那时候呢，刘守光提什么要求您就答应，表现的呀是越顺从越感恩戴德越好。刘守光一信任您呢，他就让您走了。您走了以后搬不搬兵的不知道，反正是能回契丹了。萧汉闻听这眼睛就亮了，嘿，小喜儿啊，本公子没白赏你好东西，就依你之见呢。就这么着呢，刘小喜才和刘守光演了一出苦肉计，把刘守光啊给说活了心眼儿了，让他去请萧汉。这俩人早就商量好了，到那儿一拍即合，萧汉就来到金殿去见刘守光。刘守光得求着人家呀，现在就不能拿萧汉当阶下囚了，还得表现得无比热情，他是将阶相迎啊。哎呀，这不是我那个萧贤弟吗？哥哥太想你了，这不让小喜子把你请来了吗？咱哥俩呀小肚子上弦谈谈心，来人快给我兄弟赐座。萧汉呢也是逢场作戏，还要跪下施君臣大礼。刘守光一把连他拉住了，嘿，兄弟，咱们哥俩不过这个啊，来来来，坐下坐下。萧汉装得受宠若惊，哎呀，陛下，您对我这么好，我这一个败军之将阶下之囚有何面目跟您平起平坐呀？我还是跪着说话吧，这么着呢符合我的身份。刘守光假意把脸一绷，兄弟，你再这么说话，哥哥可不高兴了啊！我什么时候把你当败军之将阶下之囚了？是不是一直把你带若上宾呢？有半点失礼之处吗？啊，这个倒真没有。哎，那就得了呗。你坐这儿啊，哥哥我跟你说点事情。好好好，恭敬不如从命。陛下您有事请讲。萧汉蒙陛下圣恩，您说话了，我必当是尽心竭力去办。刘守光一看萧汉坐好了，眼泪花一转，一撩这龙袍就要给萧汉跪下。萧汉赶紧又站起来了，往地上一跪，双手托住刘守光，哎呦，陛下您这是要干什么呀？这岂不是折杀了我的阳寿吗？您该说什么说什么啊，不必如此。刘守光说，哎呀，兄弟，哥哥今儿可得求着你了。李存勖兵发幽燕之地，现如今呢兵临城下，将至壕边，大燕国呀要完了。我想呢写一封书信到契丹求救，让你呢把书信送到契丹皇帝面前，并且多多美言几句，事成之后我割让疆土奉献给契丹皇帝陛下。兄弟，你一定要救救为兄啊。萧汉一听刘守光这是真没辙了，得病乱投医呀，对我这么好还不算，还要割让疆土。萧汉赶紧说，哎呦，陛下您别说了，罪臣受了您无比的圣恩，一定要知恩图报，您只管写信给我大契丹皇帝，我就是豁出这条命去也得把信给您送到，劝说我家皇帝发兵相救。刘守光真没想到萧汉答应的这么痛快呀，立刻拿来纸笔墨砚，刷刷点点一挥而就，写完了呢交给萧汉，并且摆下酒席给萧汉送行。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这天儿啊也快黑了，叫人给萧汉把这锤跟马都弄来，刘守光亲自把他送到幽州城的北门，拉住他的手，语重心长的就说了，兄弟，幽州之围全靠你了，闯连营你可要多加小心，一路保重啊，哥哥我可就等着你的好消息了。萧汉一抱拳，陛下您请放心，您就回去等我的好消息吧。
把城门打开。

我走了，咱们是回头再见。刘守光吩咐军兵开北门，放下吊桥。萧汉翻身上马，一端这对八棱紫金人面锤，趁着月色赶奔禁军的大营。一会儿的功夫，禁军大营之内是喊杀四起。大约过了半个时辰，喊杀之声停止了。刘守光趴在城墙上手扶垛口看着，也不知道萧汉是闯出去了还是没闯出去呀，他只得呀带人就回去了。书中暗表啊，萧汉这两下子真不软，胯下马掌中锤，马踏禁军大营，还真闯出去回到契丹了。至于搬兵嘛，嗨，那就甭想了。刘守光的指望啊，纯属天方夜谭。一日两，两日三，哧溜七天过去了，契丹那边啊一点消息都没有。刘守光犯了二虎了，他把刘小喜给找来了。小喜子，你说这萧汉回去搬兵有谱没有啊？这都七天了，怎么还没回来呢？刘小喜说，陛下您别着急呀，禁军善于野战，不善攻城，他们围住这幽州城这么多天了也不攻城，是拿咱们呀根本没有办法。您呢再多等两天，兴许萧公子的救兵就来了。刘守光这时候是丝毫主见都没有了，只得是点点头吧。哎，但愿如此吧。一夜无书，转过天来呢，内使臣来报，启奏我主万岁，晋王李存勖在南城之下要您答话。他说您呀要是不出去答话，他就要驾云梯攻城了，怕什么来什么。李存勖来了，刘守光带着刘小喜和文武百官就上了南城墙了。往下这么一看呢，禁军是刀枪似麦穗，剑戟如麻林，前有马军，后有步军，列开了队伍。当中间一杆杏黄色大道旗，旗脚之下一员大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左右两侧各有几十员战将，众星捧月一般把他簇拥在当中。不用问，这位肯定是李存勖了。刘守光壮着胆子朝下说道，丞相啊，可是晋王千岁吗？不知道你叫朕答话所谓何事啊？李存勖一催马，用马鞭子一指刘守光，刘守光，你这个无耻的逆贼，还敢对本王称孤道寡，也不知道是谁给你的胆量。你求父诛兄，通奸庶母，滥杀大臣，欺压藩镇，实乃罪不容诛之徒。这还不算，你还学那国贼朱温僭越称帝，真该千刀万剐，祸灭九族啊。我家先王留下遗愿，第一件事就是平灭你父亲刘仁恭，因为他不知感恩，反而联合朱温恩将仇报。事到如今，你若是快开城门举手投降，还能留你一线的生机，如若不降嘛，我禁军铁骑所到之处，定让你是鸡犬不留。李存勖这番话气势十足啊，吓得刘守光这腿都软了，脸都青了，嘴唇子直哆嗦。他对李存勖说道，晋王千岁，守光现在要说归降，可保我一家老小平安吗？刘守光啊让李存勖给吓得要投降。这时候那坏人刘小喜又过来了，趴在他耳朵边就说了，陛下不能投降啊，契丹的救兵说不定就快到了，您这一投降不就吃了亏了吗？刘守光眼珠子一转，哎，对呀，我不能投降啊，契丹兵来了要把李存勖打跑了，我还能接着当皇上啊，那个多好啊。李存勖呀本来刚要回复他，刘守光一犹豫又改词了，哈、啊、那什么晋王千岁，能不能容我再琢磨三天呢？
三天之后是战。

0: 是想咱再做道理，他这是要使缓兵计呀。李存勖能看不出来吗？先说这小子现在已经是瓮中之鳖了，我随时都能把你憋死，给你三天呢，你能怎么着啊？你还能逃得出我的掌心吗？想至此节呀，他一指刘守光，行啊，孤家有宽怀大量之恩，就再宽限你三天，三天之后我等你的答复，众将官收兵回营。李存勖一声令下，哗啦，进兵进将收兵回营了。刘守光擦了一把脑门子上这汗呐，和文武百官下了城墙，百官回府，他回皇宫大内做美梦去了。他对这契丹呐还抱着一线希望呢。不说刘守光了，咱们再说这个刘小喜，这小子可以说是脑瓜顶长疮，脚底板流脓，都坏透了都。他得着萧汉那么大好处，眼看着晋军兵为幽州，这玩意儿这么多好东西，有命挣没命花不行啊，我得有命花呀，不花这些钱怪可惜的了。怎么才能有命呢？那就得投降，好模样的投降没什么好处啊，我得立功。怎么立功啊？继续坑刘守光，他不让刘守光投降，你一投降我怎么立功啊？我得立功，我投降啊，啊这么一来多好啊，晋王李存勖啊得奖赏我，我家里那东西还是我的，两全其美，这多合算呐、啊！刘小喜这心里打算好了，说干就干。等到天刚一擦黑，他叫上两个心腹的家人，来到了南城墙之上，把巡逻的军兵都打发走了，让俩家人呢用大筐送下城去。这小子游泳就过了护城河了，水鸡子似的来到了晋军大营的前边。守护辕门的晋军打老远一瞧来一人，对着他就喊上了，什么人呢？鬼鬼祟祟的，莫非是要窥探我军大营吗？刘小喜把双手一举，列位军爷，我是幽州城里人。当兵的一听这个气，嚯，你把城里人挂在嘴边上，显得高贵是怎么着啊？看不起我们山西农村的，是这么个意思吗？有几个人可都爆了粗口了，嚯，打他个小子啊！他拿城里人压人是怎么着？看不起我们农村的？刘小喜一瞧对面误会了，呱唧跪那儿了，哎呦，各位军爷息怒，你们误会了，我是城里人不假，我是来投降的，我是刘守光的近臣，名叫刘小喜，烦劳各位军爷通禀一声，在下要见晋王千岁，有要事相告。当兵的一听是来投降的，这才没揍他，把他这浑身上下都给搜查了一遍，除了搜出一张地图来，其他的什么也没有。这张地图啊，就是幽州的防御图。刘小喜全指着这个，跟李存勖面前立功呢。当兵的拿着地图进去回禀了，过了半天回来了，姓刘的，王爷说你这张地图啊有点用，让我们带着你进去见面，跟我们走吧。当兵的前边走，刘小喜后边跟着。左拐右拐走了好几里地，终于来到了黄罗宝帐之外。军卒把刘小喜交给晋王的亲兵，亲兵高喊了一声，启禀晋王千岁，幽州刘小喜一名带到啊。李存勖说道，把他给我带进来，孤家要亲自查问。就这么带进去不行啊，要是刺客怎么办呢？亲兵呢又把刘小喜浑身上下再搜查一遍，这才带进了大帐。一进大帐啊，刘小喜扑通跪倒，罪臣刘小喜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李存勖大喊一声，来人呐，把刘小喜推出去给我砍喽。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1: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李太太完全同情于方敦，可是她没好主意，而且没把事情的内容听清楚。她很恨小赵，并不因为这件事儿，她也恨吴太极，放着好好的方敦不要，单要小妖精，不要脸。老李把事儿里的勾套圈全看清楚，但是从心中不爱管这种事儿，况且刚在衙门里生了一肚子气，更没有心肠安慰吴太太，他三言两语给搪出去了。吴太太，去和老邱要主意啊，他也许有高明办法。心里说，什么人会办什么事儿，老李管不着尊府上的臭事儿。然后对他说，要不然双性离婚。老李要不是心中有气，绝不肯为别人出这种极端的办法。

和姓强不便和方敦一同叹气。我也没儿子，我也极愿意得个小孩，可是结婚这么几年也没有过喜，没有就没有吧，我才不在乎。我知道邱先生也盼着有个小孩，可是他连对我皱下眉也不敢。哼！方敦和纸板对坐不语，方敦没得着一点安慰，纸板心中也不十分舒服。老李去看张大哥，张大哥已经不像样子了，头发好像忽然白了许多，眼陷在坑里。关于媒人的一切职务全交给了丁二爷。丁二爷的办法很简单，有人来找媒人，没在家。老李不敢告诉张大哥同事们怎么拒绝在保状上签字，他只觉得来安慰朋友是一种使心里舒坦的事儿，因为并没有多少用处。张大哥还始终没见着天真，虽然已跑细了腿。老李，张大哥拉住友人的手，老李，嘴唇颤起来，别的话没有说出，只剩了流泪。老李理会到张大哥是怎样的难过，使张大哥在五十来岁丢了儿子，生命已到了尽处。但是他不会安慰人，除了能带张大哥做有效的奔走，再说安慰的话即使说得好听又有什么用。他决定去设法营救天真，只来看看张大哥是没意义的。以张大哥的人缘与能力，他只打听到天真是被一个全能的机关捕了去，这个机关可以不对任何人负责而去办任何事儿，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可是人人知道有这么个机关。被他捕去的人或狗很少有活着出来的，张大哥在什么机关都有熟人，除了在这个神秘的像地府的地方，人情脱变了。从众人的口气中，他看出来天真至少是有共产党的嫌疑，说不定已经做了鬼。张大哥已经筋疲力尽，只剩了把自己哭死，微微有点光明，他是不会落泪的。他现在已完全走进雾阵中，设若天真死在他眼前，他只要痛哭一阵就够了。现在他是把自己终身的一切全要哭出来，平生一句得罪人的话没说过，一个场面没落后过，自己是一切朋友的指导师，临完儿子是共产党。天真设若真这么死了，张大哥没法再往下活。平日张大哥永远留着神，躲着革命党走，非到革命党做了官儿，绝不给送礼。而儿子，老李看出来张大哥只有两条路，除了哭死便是疯了。那些硬话激动他没用，张大哥的硬气只限于狠命的请客，骂一句人他都觉得有负于社会的规法。老李没得说，衙门的人他只剩下没见所长与小赵，见所长或者还不如见小赵，央求小赵是难堪的事儿，可是为朋友无法。找到了小赵，啊，老李。小赵先开了口，正找你呢，有事没有？洗澡去。老李心里说，这小子一定有什么典故，跟他走。一进澡堂的大门，小赵就解衣裳，好像洗澡与否无关紧要，上澡堂专为脱光眼子。到了客座单间，小赵已经全光，
觉得才与浴室内的一切

0: 也调和，点上香烟，拍着屁股，非常写意。
1: 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云生，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阿里，倒啊！小赵的眼珠又在满脸上跳舞了一回，拿着宝状各科走走，真有你的。知道要升头等科员了，叫全衙门的得沾风采，有你的行啊。什么头等科员？还装傻不是？老李你也太厉害了，谁不知道吴太极的缺是由你补啊，还跟我装傻，真有心打你俩波拐。吴是头等科员，我给他运动上的，那小子吃里扒外，咱把他请出了。哎，你和他同科，又是所长的人，又恰好是二等科员，不由你补，由谁补啊？还用装傻？老李，吃点东西好不好？小赵在澡堂里什么也想着，除了洗澡。我不吃什么。我告诉你，小赵，对了，这就对了。叫我小赵，什么李先生、赵先生，官话。小赵，老李，多么痛快，多么刺激，还非是小赵老李不行。不行，换换歌，老赵小李儿，就不太好听了。老李却是头一次当着小赵管他叫小赵，因为讨厌他。啊，我告诉你，小赵，不用给我造谣言。我与所长没关系，更无意做头等科员。据我看，倒是维持老吴有点意思。老吴与我也没关系，他可是你的亲戚，何必？
2: 哎，咱们可不准再提吴太极。
0: 小赵的眼珠跳回原位，亲戚，亲戚霸占人家的未婚妻，我跟他没完。咱小赵是有恩报恩，有仇的报仇，男子汉大丈夫。就拿你说，老李，自从我一和你见面，心里就说这是个朋友，猩猩惜猩猩，好汉爱好汉。眼珠又跳出去，告诉我，老李，吴太极的缺怎样了？要是落在你手里，我没话可讲，你是个朋友。万一落在别人手里，比如说那个老孙，咱小赵就不能好好咽这口气。所长太太手里人还多着呢，不过真落在个好朋友手中，我自有向所长太太给美言几句的，绝不给破坏。虽然我能从中给破坏。看这像句话不像啊，老李？
3: 我还是那句话，不知道。我今天找你是为求你点事儿。
0: 求？把这个字收回去。你不会说小赵给我办点事儿去？
3: 求什么话呀？
0: 说你的，老李。
3: 啊，我说完，只要你痛快的行或是不行，不准来绕弯的。
0: 老李心里舒服了许多，今天可敢和小赵旗鼓相当的干了。
3: 还是那回事儿，九章天真，衙门里没一个人肯伸伸手，我是有心无力，你怎样？
0: 我行，不畏天真，还不畏张大哥。行，你说怎么办吧？
3: 小赵拍着屁股说：“我没办法，张大哥连天真居在哪里也还不知道，你要能给打听出来，就是天大的善事儿。大哥眼看着快疯了。”打听出来，咱们再想办法，是不是？
0: 哎，一点儿也不错。我去打听，容易得很。小赵没有别的好处，就是眼皮子砸点儿。
3: 小赵的眼珠改为连蹦带转，转了几遭，他的脸板起来。
0: 可有一样，老李，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
3: 啊，说吧。
0: 好，你真没有某老吴的缺？
3: 我对天起誓，我没有。
0: 好，
3: 假如我

0: 给你运动，你干不干？
1: 没意思。
0: 好，你没意思，咱对张家的事儿也没意思。吹，
1: 哎，我干呢，
0: 我去营救天真。
1: 行嘞，
0: 我的办法与步骤是这个，
1: 哎，不必告诉我。
0: 好，我怎么办怎好，
1: 只要你能帮助张大哥。
0: 好，事情都交给我了，
1: 都交给你了。对于我，牺牲也好，耍弄也好，对于张大哥，只准帮忙，不准掏一点坏。
0: 好，老李非常的痛快，帮助张大哥没有什么了不得，跟小赵说的强硬也算不得什么。小赵原是不要脸的货，可喜的是，居然敢把自己押给小赵，任凭他摆布，服侍得。心里说，看小赵的，看他把我怎样聊。生命开始有些味道，回到家中不由得想和太太谈一谈。他不懂，衙门里那群人当然也不懂，不懂又有什么关系呢？且自己享受着，大侠神秘浪漫。黑暗的社会是悲剧的母亲，在悲剧中敢放胆牺牲的是个人物。老李不知不觉地多吃了一碗饭。李太太心中这两天只有两件事儿：给孩子们拆洗春衣和惦记着方敦太太。不放心方敦，正是不赞成丈夫给人家出主意离婚。谁说老李老实？老实人叫方敦离婚？他对离婚是怎回事不大清楚，在他的心目中，离婚就是散伙，夫妻俩可以散伙。老李厉害，看他不言不语的，心里有数。李太太这两天加工梳脑后的小辫，一边梳着一边想，吴太太要是和丈夫散了伙，第二个就该轮到我了。老李心里要没憋着跟我散伙的意思，怎会给吴太太出那个主意？加工的梳小辫儿，脸上多拍了半盒粉，也不敢再和他要钱。他病那么一场，多花了许多钱，别叫他翻了狗脸，说我花张喽。本应当上张家去看看，他病着。人家张大哥夫妇跑前跑后，感到人家出了事儿，怎好不去看看？他心中的天真被捕和家中有个三天满月是一样，去看看，至多不过给买点东西也就够了。可是，一出门又得要钱，算了吧，等张家儿子出来再说。对于马少奶奶，似乎应当恢复邦交。马老奶奶可真不错，老李病着，人家给跑东跑西，马少奶奶当然是没和婆婆讲究过我。那么马少奶奶心眼也不错，也许都是老李的坏。男人哪有老实的？看那位吴先生，四五十的人了，霸占小赵的。可是小赵也该，该，得和他套近乎。我越在中间插乎着，他们越是俩打一个，倒得和马少奶奶拉近，把他拉到我这边来，丈夫也得说我好，他也就不好意思再……哎，李太太把乡下的逻辑咂摸一个透，然后当着丈夫拿起给小玲裁好的一条小裤子，我求马婶给做做去。他会做活，手巧着呢。老李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等太太出了屋门，他笑了笑，这也是位女侠呀，把人生当个笑话看，也很有意思。衙门里这几天，大家的耳朵都立起来，特别是二三等科员，对于吴赵战争的趣味已经低降的快到零度，大家不提吴太极便罢， 提起来便是与他那个圈儿有关。

0: 关系，有希望高升一等的人很多，而且全努力的尽所能为想把这个希望实现，甚至于因为希望相同而引起些暗潮。老李是个最不热衷的，可是自从那天到各科请求为张大哥帮忙以后，人们都用另一种眼神看他。每逢他从外面进来或是散班后出去，随着他的后影总引起几阵嘀咕。可是对于张大哥，大家这几天连说几张纸好似都有改成几篇纸的必要，张字犯禁。他的儿子共产党，大家都后悔曾经认识这么一个人，因此对于老李越发的觉得神秘不测，甚至于有点可怕。就是准有升头等科员的把握，也无需这么狂啊。大家偷偷的用手指着老李的脊背说，有的人极不甘心的看出自己没有高升的希望，为宽心起见造出一种新消息，共产党的父亲也要割下，所长还能留着他。张大哥虽然不是头等科员，可是差事肥，树上回扣。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离婚》，作者老舍，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1: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2: 是是纷纷一盘棋，输赢未定两更迟，须臾局罢棋收去，毕竟谁赢谁是输。晋王李存勖兵围幽州城，李存勖让刘守光开城投降。刘守光啊，还真要投降。他想投降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了，只是前些日子呢，周德威不给他这个机会呀。现在好容易李存勖说了话了，他要抓紧时间投降。哎，这时候坏人出现了。刘晓喜说了，你别投降呢，你得等着契丹的救兵啊。刘守光也是个没主意的主，刘晓喜一说呀，他还真信了。结果天一擦黑，刘晓喜呀投降去了。他要给李存勖献一份厚礼，贡献幽州防御图，把幽州啊献给晋军，是从中牟利，既保证自己自身的安全，还要领功受赏，同时呢家里的财产也保住了。您听吧，这如意算盘打的里里外外呀，全成了他的了。哪知道他一到禁军大营，李存勖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吩咐左右要把他推出去砍喽。刘晓喜心里机灵一

0: 一下子，哎呦我的妈哟，要知道这个我就不来了，在城里头还能多活两天呢。他是急忙高声大喊，晋王千岁，罪臣不顾生死前来归降，您为什么不问青红皂白就要杀我呢？
1: 李存勖一阵的冷笑，刘孝熙，你分明是刘守光派来的奸细，献上假防御图要让顾家上当，这点小小的把戏焉能瞒得过顾的双眼呢？
0: 王家千岁，罪臣呐，绝不是奸细呀，的确是弃暗投明，真心归顺呐。那份防御图半点不带掺假的，我敢对天发誓，罪臣若有半句虚言，天打五雷轰，永世不得超生啊。其实李存勖是真要杀他吗？不是，就是为了炸他一下子，看看他真正的来意。如果说他是诈降来的，防御图是假的，一说杀他，他立马就得说实话。如果是真的呢，根据他说的话，他的表情也能观察出来。李存勖、张成业、周德威、李嗣源好几双眼睛观察他呢。李存勖一说要杀刘小喜，张成业一观察这小子的表情和言语，绝对不会是假的，他就微微的对李存勖一点头。李存勖明白了，一摆手，两旁军卒撤下，刘小喜跟一滩烂泥似的坐在地上都起不来了，半身不遂了是怎么着？不是，吓得起不来了。李存勖一指刘小喜，刘小喜啊，顾家就暂且相信你一次，不过你要记住，欺骗顾家可没有你的好下场，你既然归降了，就把城里的情况说说吧。幽州现今还有多少人马，粮草是否充足，都给我如实的将来。刘小喜战战兢兢爬起来，跪在李存勖面前，回禀王爷千岁，幽州城内现有15000兵卒，得力的战将是没有了，最能打的呀就是我了，我这不还归顺您了吗？粮草可不少呢，够这些人马呀吃3年都吃不完的。我劝您呢，还是速战速决，别跟他拖着，以免契丹或者大梁的人前来给他帮忙。防御图上画得很清楚，西城守卫防弱，您可以从此处进攻，不需半日就可以破城而入。李存勖点点头，好吧，顾家听清楚了，要真像你说的那样攻破幽州，抓住刘守光，自有你的好处。来人呐，把刘小喜先给我看押起来，别让他跑喽。刘小喜呲牙一乐，王家千岁，罪臣说的没有半句假话，我还等着在您面前领功受赏呢，我怎么能跑呢？我李存勖把脸一绷，嘟，给你脸了是吗？别跟我嬉皮笑脸的，老实给我带着去。哎，是是是是是，军卒过来押着刘小喜，把他给看起来了。李存勖跟众人说道，各位呀，你们看这防御图和刘小喜说的话是否可信吧？张成业说，刚才老奴给刘小喜呀相了相面，此人眉骨突出，眼窝深陷，说明六亲不认，胡子稀薄，代表心机深厚，两腮无肉呢，暗含着做事没有骨气，交友没有长性，见异思迁，可以同享福，不可以共患难呐。从这几点上可以看出来，他是个十足的小人之辈呀。以他的面相看，这次深夜归降，备主求荣，应该不会有诈。周德威也说，王家千岁，末将看了看这张防御图，这张陈旧不似作假呀，上边兵力分布画得很详细，确实是西城防卫稍微差一点，从此处入手应该好打一点。李存勖又看了看李嗣源，大王兄，您认为如何呢？李嗣源说，张先生善于观人之术，
1: 他说的

很有道理呀。周振远观察细微，这份防御图我也看了，不会有诈。李泽旭一拍大腿，好，既然你们三位都认为图是真的，刘小喜没说瞎话，两天之后刘守光如果不投降，咱们就驾云梯是攻夺幽州城。两天的时间那还不快吗？转眼就过去了。李存勖命令周德威带兵一万西城之下等候攻城，李嗣源带兵一万东城之外等候攻城，张成业和袁行钦领兵一万北城之外随时候命攻城，自己亲统大军一万高行州雄霸护驾南城之下，指名点姓要刘守光呈上答话，就是问问你琢磨的怎么样了，到底是降与不降。不投降啊，就传下令去四面架云梯攻城。晋王派人在城下叫了半天，城上一点动静都没有，就瞧见城上的军卒啊在上边是交头接耳，也不知道嘀咕什么呢。等了有半个多时辰，和现在的时间呢够一个多小时啊，左等刘守光也不来，右等刘守光还是不来。李存勖先说，刘守光，哎，你个网中之鱼瓮中之鳖，拿话耍我，给我晾这儿了是不是？好小子，给脸不要脸，别等着了，再等着就该吃中午饭了，今儿个咱们进城里头吃中午饭去。他立刻命令高行州带兵攻城啊，再派出去传令兵通知其他三方面，四方面驾云梯一起攻打幽州城。好家伙，进军四面攻城，弓箭手掩护先是照着城上一顿乱箭，步兵扛着沙包跟梯子奔城下就跑。扛沙包干嘛呀？这个有用啊，军卒把这沙包啊往城根底下一扔就得，扭头就往回跑，回来呢再用口袋还装沙子装黄土，继续往城根那儿扔，那么多人巡回往复，这沙包啊是越垫越高，垫成一慢坡形，高处啊就跟这个城墙垛口一边高，这样一来呢，甭说人呐，能从这儿跑上城去，马都能跑上去了。因为晋军呐不善于攻城，军师张成业呢就想出这么个法子来，既能减少伤亡呢，还能给敌人造成威胁，这个仗啊就好打多了。扛梯子的虚张声势，干咋呼就是不往上爬，为什么呢？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很快晋军就在城下铺好了一条上城的道路啊，四面的晋军都是这么干呢，道路铺好了，连人带马全上了城墙了，那个燕军能抵挡得住吗？西城守卫防弱最先失守，紧跟着是东城南城北城全都沦陷了。李存勖领着人是直奔燕王府，现在不叫燕王府了，叫皇宫了，甭管什么了，哗啦四下包抄，晋军晋将往里就冲啊，抓刘荣恭啊，抓刘守光啊，别让他们爷们跑了哇。燕国的皇宫大内一时间是杀声震天呐，大内的军卒一瞧人家都打到这儿来了，大势已去，那还抵挡什么呀？连抵抗都不抵抗了，扔下武器是就地投降。李存勖命人在皇宫里头搜查刘守光，钻耗子窟窿里去也得把他救出来。结果哎呀，小耗子没逮着，逮着一老耗子，谁呀？刘仁恭啊。这刘仁恭号称叫刘枯头，年轻那会儿打仗攻城专好挖地洞，从地洞里头就攻进城里去了，所以呢得了这么个外号，说白了就是耗子呀。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吗？刘仁恭自从被他儿子从大安山给抓起来，这回呀终于重见天日了，可是呢出了龙潭是又入虎穴呀，李存勖呀一样饶不了他，先把刘仁恭看押起来，继续找刘守。

0: 光，好几万禁军呢、把皇宫给翻了个底儿朝天。刘守光啊是踪迹皆无，把太监宫女侍卫亲兵找来挨着个的问，问不出来，严刑拷打，谁也说不出来这刘守光跑哪儿去了。李存勖直纳闷啊，莫不成这刘守光会土遁之术吗？抓把土往起一扬，念句咒语，哧溜跑了。那么说这刘守光真会土遁是怎么着啊？他会什么土遁呢？原来呀、刘守光一看契丹的人马紧得不来呀，一找刘小喜，刘小喜也没了，他就明白怎么回事了，自己呀这是让刘小喜给耍了。亡羊补牢，为时未晚呐，别等过两天了，再等过两天就让李存勖给抓住了，我跑吧我。他带上两位娘娘祝氏跟李氏，化妆成老百姓，趁着进军攻城混乱之际，脚底下抹油啊是溜之大吉了。结果呀慌不择路，跑到潭州的山里去了。潭州啊是燕云十六州之一呀，这是现今北京的密云，那年头也没导航，仨人一进山呐、就迷了路了。这去过山里的人都知道，这山里呀昼夜温差特别大，你要是白天穿背心，晚上穿个棉袄都不热，尤其是这个海拔高的山区，在阴凉的地方啊有常年不化的冰雪。咱说这还是正常的时候，山里头啊就这样。前文书博湘之战咱们就说了，现在是冬天呐，白天冷，黑天呐冷得更要命。你说刘守光带着俩娘娘跑这儿来了，那得受多大的罪呀。说这冷啊热呀你都能忍着点儿，可是要饿了这玩意儿不好忍呐。刘守光走着走着实在是饿坏了，找块石头一屁股坐那儿了。哎呀，二位娘娘啊，朕这腹内饥饿，朕朕的难受啊，不知道二位娘娘谁去给朕要点膳来呀，朕呐、要用膳呐。李氏呢是正宫娘娘，刘守光的结发之妻，一听他这时候啊还这么说话呢，这气儿都不打一处来。我说刘守光，你可真是的啊，马死架子不倒，还要点膳来，你直接说要点饭来多好啊，你还要用膳，我扇你俩大嘴巴，好好的日子呀让你给折腾成什么样子了，一个败家的老爷们儿跟着你呀，老娘算是瞎了眼了。刘守光被李氏这么一骂也不敢还嘴儿，他惧内呀，扭头呢就对祝氏说，爱妃呀，朕平日对你宠爱有加，念在往日的情分之上，就劳烦你为朕分忧，要点膳来吧。祝氏一瞪眼珠子，得了皇上，您对谁宠爱有加了？您对您的庶母罗氏宠爱有加还差不多，要饭想起我来了，早会儿干嘛去了？年轻刘守光跟李氏没脾气不等于跟谁都没有脾气，祝氏这么一说他不干了，把眼珠子一瞪啊，嘟，好你个祝氏，拿我这大燕国的皇帝不当豆包了是吧？不是，拿我这皇帝不当干粮了是吧？也不是，我这怎么说的这是啊，不管怎么说了，你赶紧呢先给朕和皇后要膳去，要不然呢我把你打入冷宫。祝氏心说了，我还用你打入冷宫啊，这比冷宫还冷呢，干脆呀我活动活动去吧，省得在这儿啊冻死喽。刘守光说让他去要。
1: 华和尚鲁智深在野猪林搭救了林冲之后，他是云游四野，这天他走到一个地方叫桃花庄，鲁智深有点饿了，他举目这么一看，在村口这儿有个饭馆，门口挂着个酒幌子，打打肩膀，他提着月牙方便铲就过来，走到跟前这么一看，鲁智深愣了，怎么回事？

着门呢。这开饭店在早些年代可有个说道，什么说道？挂幌就得开门，落幌那叫闭店，这怎么挂着幌子关着门呢？岂有此理。他轻轻地扣打门关，啪。

夫不大，咯楞一下，监管拉开，把门分开，铁里边出了一人，是一老头，中等身材，60多岁，腰里系着个围裙，手里提着把菜刀，俩眼通红，他连瞅鲁智深都没瞅，嘴里边嘟嘟囔囔，哼，老汉和你们拼了吧，张好嘛，上来就给鲁智深来了一羊头，这一头整穿花和尚肚子上，鲁智深是纹丝儿没动，老头脑袋起了个包，一喝他这才看明白，感情他面前站着的是一位出家的大和尚，哎呀有点紧张啊，怎么了，这老头没看见过这样的出家人，看鲁智深往这这么一站，晃荡荡可洋洋身高过丈，上的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呐，那张脸黑中透脸，脸中透黑，是扫帚眉，七叉八叉，叉额缺入鬓边，这双眼睛，我的天，那个黄眼珠青须须，白眼珠黄焦焦，那叫金睛蝶豹，狮鼻阔口，大耳有轮，压着毫毛扎里扎沙的，身上穿着青僧衣，白护领，腰系丝绦，宝蓝色的足衣，脚下是开口僧鞋，高腰的白袜子，在肋下带着一把戒刀，这个刀是绿纱鱼皮鞘，金冲口，金寿面，金饰件，大红的刀袍3尺长，是随风之摆，在手里提着一条月牙方便铲，一铲，您看过去那个炒栗子那时候是那铲，比那大多了，那月牙子这个是好像100来斤呢，更使老头惊讶的是这和尚斜肩带背背着18颗人面骷髅骨的铁素珠，拿鹿筋穿的，别的绳筋不住，你一颗呀有120斤，是铁的，就是和尚手里拿那素珠那手串儿，他那背着呢，刚才老头那一扬头啊，整串在素珠上，要不怎么起了个刀呢，哼，哎呀，吓老头当当去的把刀扔了，啊，是大师傅，嗯，鲁智深觉得奇怪，这什么毛病，这是提着刀出来给我来一扬头，老头儿，身家走至此处，祖宗就要在你这儿饮酒充饥呀，哦，您饿了，您请进来，把花和尚给让进来了，他把铲杖靠墙往那儿这么一立，找了个桌子坐下了，老头过来，大师傅您来的正好啊，您看那灶上的火多旺啊，啊，哎，这个您看那木头箱子没有，那是冰箱，那年头有冰箱吗，啊，都砸碎了冰搁那木头箱子里啊，里边镇着鸡鸭鱼肉，你想吃什么您就做什么，您看那两坛子没有，一个是黄酒一个是白酒，您随便喝，那个屉里头啊是馒头，盆里边是饭，您就随便吃，吃饱喝足之后啊，看我那账桌，桌子上有个小匣子，那匣子里边有银子还有一些零碎钱，您就随便揣，揣完了之后啊，您就随便走，鲁智深长这么大从来不懂什么叫害怕，就像这老头这番话说的，他呀头发根子有点发胀，这什么买卖，有你这么做买卖的吗，哎，师傅您有所不知啊，我这已经不是饭馆了，是黄铺，嗨，华和尚一听多别扭，怎么饿了吃顿饭赶上一黄铺，好端端生意不做为什么黄了，哎呀，

0: 您是个出家人呐，我就跟您实说了吧。小老儿我姓张，膝下只有一女，不幸的是她母亲去年下世了，我们父女是相依为命，在村口这儿开了这么个小小的饭店，生活还算过得去吧。谁知道这祸从天降，两天前我女儿在门外泼泔水被一个人给看见，此人姓周，单字明通，人送一号叫小霸王，他是二龙山的山主，行为采烈，由打桃花庄经过，他看我女儿长得美貌，应下彩礼要把我女儿娶上山去做他的压寨夫人。师父您想想，我们好人家的姑娘怎么能够给山大王做老婆呀？老儿我当官去告他，官府都不敢管呐，逼得我父女走投无路。你看鲁智深这才看见那房驼上拴着一绳子套，我就在前边这儿悬梁自尽，我女儿在后边上吊，刚要吊您来叫门来了，所以我把您让进来。您是个出家人呐、啊，您吃饱了喝足了带上钱就走吧，我这算和您呐、啊、接一个鬼缘。啊啊！花和尚嫉恶如仇啊，听到这儿他火冒三丈，大吼这么一声，用手一拍这桌子，磕刀吧，啪咔嚓，桌腿折两根，老头差点坐地上。哎呦呦，你说这和尚怎么这么大力气，我的天。花和尚就站起来了，这周通欺人太甚了啊！老头儿你不要死了，那么到后边去告诉你女儿，也不要行短见了，赶快给我准备酒饭，等我吃饱了喝足了之后，我就在这儿等着咱们小儿周通来抢你的女儿，我就把她三拳两脚打死在这饭店的门前，给你这一方除去遗憾。哎，看如何？哎呀天哪，老头一听这可真是天上掉下来的菩萨呀，师父那您真是大恩大德。他赶快到后边把女儿叫出来，爷儿俩一块给鲁智深磕头，跟着这就给他做饭。嚯，煎炒烹炸熬炒哭嘟嘟的做了一桌子菜，鲁智深这高兴，大碗的喝酒，哼，大块吃肉，他可真能吃啊，功夫不大好，半桌下去了，吃饱了喝足了，怎么了？感情花和尚有点食困，吃饱了就要打盹儿。哎，老头儿，师傅，你看这样好不好？您说，这周通什么时候来抢人的？
1: 哎呀，师傅，今天晚上就来呀。
0: 哦，我刚才喝酒的时候想过了，他来了抢人，我们两个一动手，必然要惊扰乡亲们，我怕有些人吓坏了，我想了个主意。福尔过来，哦，你看这么办行不行？
1: 哎呀，这可真是好主意啊，师父，那我就照计而行。
0: 你去准备，给我找个地方休息休息，
1: 您跟我来。
0: 老头把他让到自己屋里来了，呼，把凉席给铺好，把帐子放下来。哎，鲁智深呐、啊、躺下睡了。老头忙了，按照花和尚的吩咐，他拿着这扫帚把这院里院外扫得干干净净，门全开开啊，然后挂出这灯笼，自己啊换了一件新袍子，就洗了把脸，收拾收拾，规规矩矩往门口这一站，干嘛呀？等着周通了。天刚

0: 灯擦黑，就听远处里当啪啪啪一声炮响，小爸爸来了，家伙带上200多号楼兵啊，他骑了一匹青鬃战马，周通身高在8尺开外，生的那脸像一张黑锅底似的，一脸的白条旋，抹的没三角眼，湿鼻大嘴翘，两耳有点望天山峰啊。他头上戴一顶绿缎色的扎巾，顶门高挑瓷叶，左边边带朵绒球，碗口大，那叫英雄胆，头不动胆不动，腿动那胆扑扑直颤。上身穿青缎色的绑身靠，有大指那么粗的白绒绳盼着示范，腰里纱衣8丈宽，皮挺大带，是3环套月的铜蛤蟆扣，下边兜裆拱裤，脚底一双薄底香牛皮的战靴，背后背着18节水墨竹节钢鞭，60斤沉。他旁边带着军士，吹吹打打，灯笼火把，像一头火龙一样，抬成小轿来了。娶亲好听，实际就是抢人。他气势汹汹的就来了，他身边那军士眼尖，一眼看见张老汉了，往前一带马。大王，您看，张老汉悬灯结彩在迎接您呢，看来他承认这门亲事了，您还不赶快下马？拜见岳父大人呐！好，哦，周仓点了点头，好，啪的一下甩灯离鞍，我马上跳下来，马鞭子交给了喽啰，他抢步上前，岳父大人在上，小婿周通。这香油里，哎呦，高见高见，大王，老头啊，心直打颤，怎么回事？虽然和尚吩咐的挺清楚，但是一见这周通啊，太紧张。大王，哎呀，您能娶我女儿，做您的压寨夫人，这真是小女的福气呀。就是不太懂规矩，到了山上您得多多的原谅啊。哪里话呀，我们一定会恩恩爱爱。是是是，可有一样的，大王，您这个娶亲这日子选的太不好了。好，周通一愣，这日子怎么了？嗨，自从您那提亲之后，我请了一位算命的先生，给你们掐算了掐算，先生说一切都好，只是今天您这个日子呀挑着不好。因为什么？今天你要把我女儿娶上山去，根本不能白头到老。为什么？因为今儿个犯五鬼，犯七煞，犯吊客，是不是能改个日子了？啊？哎，周通一听，哪能随便变日子呀？怎么，我已经撒下请柬去了，请来3山5岳各路的宾朋，都在举杯祝贺，怎么能改日期呢？是啊，我也跟先生这么说，难道这先生就没个破法吗？嗨，我又给了先生5两银子，跟他好好说，说来说去呀，他一想这样吧，一定要今天完婚呐，那只得不见三光。周通愣了，什么叫不见三光？就是星月之光和灯光，也不许拜天地，是直接入洞房。嗨，小霸王一听，这算得了什么呀？心说我这是抢人，还拜不拜什么天地？那正合我意呀，不就是不见三光吗？这有何难？他立刻传令来，吹灯。啊，喽啰们都愣了，怎么吹灯？这娶媳妇哪有吹灯的呀？这吹灯拔蜡这不完了吗？这个你管那干嘛呀？这个你就吹吧。哎，好，不，好嘛，刚才来的时候一条火龙，现在啊黑咕隆咚。张老汉就高兴啊，轿子跟我来吧，啪把轿杆撤了，4个人搭着这小轿， 让老头领着，不知道这新娘在哪间屋呢。到了门口，咵，轿子往屋门口这这么一插，然后拿红毡子挡上，怕见光吗？老头亲自打发女儿上轿。这老头列足千宗的来到床前，他一看还睡呢，我的天，师傅，师傅，都不行，师傅，鲁智深一翻身坐起来，嗯，叫我则神，哎呀，师傅，这轿子来了，是吗？哇，和尚两眼一亮，好啊。他点手把张老汉叫到跟前，低低的声音告诉他，我这铲杖不拿了，放在你这儿暂且寄存，等我打死周冲回来再拿，因为在轿子里拿着不方便，有这把刀就足够可以的了。摆手让老头躲开，老师是穿鞋下地呀，他就奔这轿子来了。来到这轿子跟前，往里头就钻脑袋，老头把他拽出来，啊，老头你看那哪行啊，怎么就您这块头，我的天，进这轿子里边你钻脑袋进去，你转不过身来呀，怎么着，你先送我进去。哦，好，斜着个身，鲁智深一点一点往里尾，尾了半天算尾进去了，还得偏着身，然后把这刀顺过来，冲老头使个眼色，行了，把轿帘放下来。老头把轿帘放下来，把扣帕全扣好，在里边喊了一声撤轿，撤轿，四个小伙子一人把着一个犄角。这抬轿有规矩，有什么规矩，先得把这个轿子用手搭起来，搭到这个院子里，然后叫它落平，落平就是放下，放下之后再上轿杆，把轿杆穿好，啪抬起来，四个人抬一程轿。在早些年这个抬轿啊有很多规矩，而且还有很多术语。有什么术语呢？四个人抬一程轿，前面俩后边俩，前面那俩眼亮啊，啊，看什么都清楚，后边看不见，权杖前面那个提醒后边。而且抬轿什么规矩，讲究把这轿杆往肩头这儿这么一放，露出来这么一寸多长，不能拿手扶着，讲究这手啪往这儿这么一圈，把这个左臂甩起来，这叫风摆荷叶。
1: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2: 由于时间的关系，袁阔成先生表演的评书《水浒传》当中桃花庄的上半部分，那今天我们只能是收听到这里。欲知后事如何，咱们是明天分解。在这儿呢，介绍一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者要求，您都可以直接告诉小楼。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选择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个选项当中输入金色年华心灵驿站，添加关注，我们每天都会有精彩的内容推送。同时您还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金色年华的周末版，明天相同时段咱们是不见不散。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

0: 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进一步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 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9: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8: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10: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11: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3: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秆装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秆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个颗粒会长。
12: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4: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
8: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5: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8: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明峰，
16: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7: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8: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酒，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左右，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7: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9: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草土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得来，转得开，以及收割地都全村都收割完，确保颗粒归巢。
7: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 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

0: 升，居民置业需求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北京楼市九月热度明显抬升，新建商品住宅成交4557套，环比上涨52.31%。进入十月，楼市热度仍在延续。在北京房山区一处已交付的新房项目，购房人高先生认购了一套约70平方米的小户型房源，恰好赶上国家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2: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1: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3: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1: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点半。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4: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1: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5: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7: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示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8: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7: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9: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儿就此扎根。
7: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新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10: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7: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8: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了一些突破。
7: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1: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7: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

0: 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1: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0: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3端3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4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3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4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1: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0: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度，并伴有4到5级风，阵风6到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希认为，
4: 北极是

0: 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1: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0: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2: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3: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3: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2: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3: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 镇新皇港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30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30，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大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00将决出女单冠军，19:00上演男单决赛。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
2: 我俩
3: 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2: 没必要换，多麻烦。
1: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2: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2: 没必要修，多麻烦。
1: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羽雁，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7: 比赛开始，有没有五八？
6: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辽宁广播电视台制作，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8: 维护国家安全是每个公民

0: 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关注燃气食用隐患，保证家人生命安全。
1: 不是所有的抽象画都能流传千古，所以请把它画在纸上，少一笔挥洒，多一点文明，遵守社会公德，禁止乱涂乱画。
2: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
1: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文明行为高一分，城市形象美十分。为文明点赞，做文明有礼的法律圈人。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现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很多人呢都经历过突击工作、加班熬夜的状况。熬夜之后，我们都会在白天睡觉，也许醒来吃个晚饭，再到夜里两三点才会睡。但是往往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第二天醒来还是精神萎靡，工作效率低，气色不好，甚至出现健康小状况。可见在白天突击补充睡眠，我们的身体还是无法恢复到正常作息状态。那么在熬夜之后，我们如何调整自己的睡眠，才可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最好呢？为什么不可以突击补充睡眠呢？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将为大家一一揭晓答案。美国的研究人员证实，与每天睡眠7到9个小时的人相比，睡眠时间太短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糖尿病、肥胖症和常见心理困扰的比较多，而睡眠时间太长的人患有冠心病、中风和糖尿病的概率较高。可见睡多或者是睡少对人体都有不好的影响，所以在熬夜之后突击补充睡眠对身体的伤害是加倍的。以中医的角度来看，是因为身体排毒不好，造成了毒素在体内的堆积，从而影响了身体健康。作息不规律是身体健康最大的绊脚石。其实突然一次熬夜并不可怕，主要还要看熬夜之后如何合理地安排自己的作息时间，恢复体力与精力。如果你是一位长期夜间工作的朋友，只要让身体养成习惯的作息，也可以拥有健康的体魄。但是突击补充睡眠就一定要讲方式方法了。那么在熬夜之后如何控制自己的睡眠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身体的伤害呢？如果你熬夜到凌晨4点左右，便可以选择睡觉，但是呢要将闹铃设定在早上10点，因为在10点我们的身体是最为活跃的，应该是最有精神的时候。10点醒来之后，可以简单的走一走，喝水和进食，主要为身体补充所需要的蛋白质，因为动物蛋白质含人体所必需的氨基酸，这样呢，对于熬夜工作者的身体健康是非常有好处的。进食结束之后，可以让身体处于安静的状态，比如看会儿书或者静坐，不要过于操劳，在1到2点简单的午睡到3点就可以了。熬夜过后的白天尽量不要剧烈活动或者是过于操劳，因为经过了一宿的奋战，身体能力已经接近了负数，无法负荷更多的工作，所以一定要静养。同时也不会因为白天一直睡觉突击补充睡眠而造成身体恢复差、夜里睡不着这样的情况。突击补充睡眠的人，也有那些每天睡觉超过8小时。

小时，甚至睡觉14个小时的状况。对于越睡越困的状况，是因为我们睡眠的时候，体内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浓度会比较高，使血液偏向酸性，这致使我们越来越困，就相当于我们极度缺氧的时候会昏迷的道理是一样的，这样对身体的损害是极大的。所以不要骗自己还是很困了，都睡到14个小时了，那是因为你太懒了好吗？快快起床迎接太阳吧。有多少上班族没有遇到加班熬夜的情况呢？估计即使不用加班，现在这些不熬夜会死的喵星人也要到12点以后才能入睡吧。无法保证有足够的睡眠，肌肤将无法进行自我修复，各种状况就会出现。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学习一下熬夜一族如何让皮肤即使在疲惫忙碌的环境中也能够重现健康光泽。首先，为肌肤密集保湿，长期处在空调狂吹的办公室里，也不经常站起来活动，血液循环很差，所以密集保湿就显得格外重要。充足的水分可以把积淀在肌肤当中的浊质快速地排出，所以女生有面膜就一定要敷一下，免洗的当然最好，贴片的也很方便。如果你就是不喜欢带着面膜睡觉，那么就先做清洁，然后呢再做基础护理之后涂上睡眠面膜，然后等到睡前将这层面膜按摩至吸收，再涂一层面霜即可。保湿精华液要放在所有的精华类产品之后来使用，这样能够将之前所有的滋润成分牢牢地锁住，并且加速渗透。之后别忘记了再使用一款适合夜间修复的晚霜，防止营养成分的流失，并且深层次的滋润肌肤。再有就是使用抗氧精华，在睡眠时人体会自发中和身体以及肌肤内的自由基，同时修复白天紫外线照射所引起的损伤。如果睡眠时间过短或者睡眠质量低下，那么身体就无法将皮肤当中游离的自由基有效管理，从而肌肤老化的速度就会加快了。所以在熬夜加班的时候，另外一种不可缺少的保养品就是成分浓度高或者是复合型的抗氧化配方产品，它可以抵御外界氧化的侵袭，中和大量游离自由基，防止熬夜之后出现面部晦暗蜡黄的气色问题，即使睡眠不足也能够让肌肤焕发光彩。不过要注意，用这种高浓度产品一定要配合手掌的温热来按摩，才能够让活性成分更好的吸收。还有一点很重要，产品加按摩缓解眼睛疲劳。你算算自己每天看电脑的时间是不是比睡觉的时间还要长，一到下午眼睛发涩发干不说了，有点黑眼圈算是他们对你仁慈了，如果再加上熬夜，那么皱纹和松弛的眼袋这时候会毫不留情地爬上你的眼部周围，所以熬夜眼部护理更加不能忽视，必须从成分方式方面双管齐下。挑眼霜最好是选择含有柑橘、绿茶、青瓜成分的护眼啫喱，不仅能够延缓眼部周围的氧化速度，还能够起到镇定安抚的作用。另外还可以选择具有按摩功能的眼霜，帮助促进血液循环。对于循环不好导致的黑眼圈，可以利用眼部冷热敷交替或者是温敷的方式，让淤血疏通，促进血液循环。此外，使用舒缓精油来放松心情，压力也会造成大量自由基的产生，当肌肤在没有自愈能力的情况下，这些额外的自由基更加肆无忌惮地侵蚀着你的肌肤。开始工作之前，最好准备一盏香薰炉和一些具有舒压作用的精油，比如薰衣草的精油、玫瑰精油、佛手柑精油、鼠尾草精油等等，依靠植物芳香疗法彻底的放松紧张的神经，令心情自然愉悦。更重要的是，植物精油的香氛有意想不到的美容的效果。研究发现，许多精油当中的特殊芳香醇类的物质能够刺激肌肤大量吸收水分，打造肌肤内部的水蛋白通道，防止细胞老化，让肌肤恢复到水嫩细致的年轻状态。再有啊，饮食上也要注意调理，补充能量。过量的脑力会花费太多的体力，熬夜之前

要额外的补充一些维他命 C 和维他命 E 来作为当晚肌肤修复的必要加餐，它们都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效果。维他命 C 能够有效地抑制酪氨酚酶的形成，防止熬夜之后的肤色不匀，避免色斑产生并且加深。而维他命 E 呢，是人体新陈代谢和细胞合成必不可少的物质，能够减缓衰老，净化血液质量，帮助提升气色。我们还可以冲一杯花草茶来缓解一下压力，在感受花草芬芳的同时，其中的多种营养成分也能够为肌肤夜间的修补提供充足的养分。好了，今天的魅力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送上一首歌休息一下，一起来听周传雄的花香。

我是雨飞，欢迎大家回到丽人榜样，职场经验、魅力法门、情感故事、暖心美文，都希望你能够和我们一起分享。节目之外呢，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不管是电视里的婚恋节目，还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场景，总能看到和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男人对女人口口声声地说我很爱你，但实际上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层面都对女人很小气，这样的反转套路总是被明眼人一眼戳穿。其实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花钱还是平日相处的态度和行为上，都不会对你小气。今天的情感部落格，我们就来分享一篇文章，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对你小气。虽然爱情牵扯物质，总会让人多少有点不舒服，但是以结婚为根本目的的爱情，离开物质还真的不行。真正爱你的人会真心想要跟你生活在一起，所以可以坦然地把自己的所有家当都交给你，不会对你设防，更不会在房产证上只写自己的名字。说到底，真正爱你的人舍得为你花钱，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如果一个人在给你花钱上很小气，舍不得为你花钱，那也别指望他会有多爱你。无关乎钱的多少，最重要的还是花钱背后的心思与心意。舍不得为你花钱的人，往往只是认为钱比你更重要。如果有机会能够得到更多的钱，那抛弃你也就是迟早的事情了。过来人都明白，只谈理想不谈现实的爱都是泡沫。每次网络购物节，为你结算购物车里面的物品的人，相比帅气买单，更让人心动的是这份细心和默默的爱。无论是何种形式，舍得为你花钱的人，总能尽可能的想你所想，细心的关注你，了解你喜欢的，满足你没有说出口的需求和愿望。再恩爱的夫妻在一起久了，家长里短的，也难免会发生一些小摩擦。彼此生气时，最怕没有一个人肯主动开口和解。如果双方都对对方很小气，放不下自己的身段去和解，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彼此都不再爱了。真正爱你的人，即使跟你生气时，也做不到冷酷的决绝。他与你相处时的气量往往也不会太小。真正爱你的人对你总是容易心软，即使你偶尔伤了他的心，他也不会就此对你冷漠或者死板的不原谅你。相反，如若你的爱人对你的气量很小，不管是态度还是行为上对你都很小气，那说明他不够包容你。爱在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包容。轻易就与你决绝的人，即使你再怎么解释和道歉，也得不到他的谅解。懂你的人不用你多说什么，不懂你的人你说再多也没用。对你气量太小，态度和行为上都过于小气的人，绝对不是真的爱你。如果有一个人本性自私，但是遇到你之后愿意把最好的给你，变得慷慨大气，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那说明他是真的爱你。而大多时候，自私几乎是人与生俱来的天性。有什么好东西，一般除了父母和真爱之外，很少有人会愿意让给你，留给你。在真爱面前，所有的狭隘与自私都会消失不见，因为真爱让人变得伟大。有时候一个真心的男人在心爱的女人面前和在其他的女性朋友面前表现得截然不同。对待自己真心爱的女人，可以瞬间放下高冷范儿，一言一行都只想赢取爱人的芳心，让爱人开心。倘若换成其他女人，画风就不是如此了。每个人其实不止一面，是否肯拿自己最好的一面对你，其实也能见证爱的深浅。选择对谁好，选择对谁小气，对谁不小气，全都取决于你在他心里的分量。
真正爱你的人，即使本身就是小气之人，但是为了你，愿意豁出去，给你最好的自己。这足以表明你在他心目当中的地位和分量。抽象的爱情也终于有了可以衡量的标准。真正爱你的人，不管是物质还是气量上，都不会对你小气。再小气的人，如果愿意对你不再小气，那几乎可以肯定他是真心爱你。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丽人榜样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雨飞，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在后台留言，我们一起努力做最好的自己。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人生的公路都是通往远方的希望，遥远的征途在车轮下消失。加油，记住最初的梦想。现在时刻上午8点。
1: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红绿灯下守规则，斑马线上讲文明，别让一时的急切成为生命的缺口。安全出行从遵守交规开始。宠物是生活的温暖陪伴，但别忘了文明养宠。出门牵好牵引绳，随手清理宠物粪便，让城市街道更整洁，让邻里相处更和谐。你的一份责任是对他人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文明的守护。安全源于长期警惕，事故源于瞬间麻痹。安全生产要用心。 FM96.5 温馨提示，消除一切安全隐患，保证生产工作安全。出行在外，交通安全是幸福的保障。开车时系好安全带，不超速，不酒驾，严格遵守交通规则。行人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让我们一起守护道路安全，共创文明交通。
2: 青春是人生中最宝贵的时光，它不应该被毒品所玷污。让我们携手共进，远离毒品诱惑。青春无毒，未来可期。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家园，中国。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身份，中华民族。我们都有一个共同名字，中国人。
4: 祖国在你的头上。
3: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

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